0: 灯，个股连日涨停又大跌，各种震荡齐上，层出不穷，令人惊叹。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与台股齐上共舞报道，如果回头看台股，从2024年开始就在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开启了大多头的精益齐航，连续两年创下 28.47%、 25.74% 的年涨幅，指数也从2024年初的17939点一路增温，2025年收在28963点。今年还更热，还没进入下半年，台股已经喷上4万点。本期受访的投顾董总们铁口预判，第四季5万点不是梦，不排除上6万点，在市场的热情方面丝毫不见退让。而历史也会提醒，冲得太快太陡就会回档，台股冲了两年，许多人都在问是不是该刹车休息了，但是很多专家不约而同评论，台股这次不一样了。确实 AI 将为世界带来结构性改变，不论产业景气周期，从国家到个人，到处都不一样。不过借用台股资深专家黄嘉宾的提醒，我们如果被市场氛围影响而认为这次不一样，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忽略风险。当市场对于后续融紧过度乐观，普遍认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提醒自己，这次不会不一样。也就是说， AI 让世界不一样，但投资人此刻更要自我察觉，不要被情绪上的过度乐观给左右，因为股票世界永远都暗藏投资风险，做好风险控管也永远是锁住获利、保护财富的不二法则。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与台股齐上共舞。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吃东西咬不动，缺牙让讲话笑起来都不自在吗？这里有一则牙齿健康资讯要分享给你。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引进水雷射设备，不论植牙或是牙周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在疗程更舒适。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选用卫福部合格欧美原厂植体，品质严格把关，每位患者都有医师一对一咨询评估，费用公开透明，植牙单颗38000，让你能安心选择。而且院内同时落实严格消毒与感染控制，让你从进门到疗程都很安心。伦敦美学医师团队服务台南地区的患者，陪伴你维护口腔健康，自信笑容。诊所住址台南市东区东宁路199号南纺购物中心旁，免费咨询专线0800-666-889，0800-666-88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曲你可能觉得耳熟能详的感觉，你可能觉得有点熟悉，但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一个年代很久的歌，它是2014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收录在迷你专辑《Hajimaru和 Daddy 最初的两人》当中的歌，这个演唱者是斋藤玛里奈，斋藤玛里奈这位歌手。然后这首歌曲会让大家觉得很熟悉，是因为它的那个编曲，它的包含是它的配乐的部分，以及包含它的本身的旋律线，它都是往8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去致敬，或者是有点带那个时代的元素。所以这首歌你会觉得很像是你记忆当中看过某部日剧的主题曲，如果你有这个感觉那就对了，这首歌本来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做的，但它确实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新歌。而且这首歌并没有作为任何的广告 CM 的歌曲，也没有作为任何的戏剧的主题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然后这首歌它出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碰上全球都在日本的复古 City Pop 音乐流行的那个起始点，所以到现在这个风潮已经吹了10年还没有消散，而且越演越烈。这首歌曲也在很多那种你只要搜寻日本 City Pop 的音乐，它只要不是 AI 做的歌，它的那种合集集锦通常都会收录这首歌，因为它真的那个风格太相似了，太像日本80年代的味道。那这首歌在唱什么呢？它在唱的是一个画面，你想象一下，两个年轻的恋人，还不是恋人，就有达以上恋人未满，他们就坐在一台跑车上，然后奔驰在环状线高速公路上，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明明知道对方心事重重，但始终问不出，你最近是不是在烦恼着什么？两个人就这样子随着空气冻结的状况之下，默默地搭着车，兜着风，然后慢慢随着风景远去，一瞬间，两个人沉默不语，暧昧的氛围来到最高点，结果互相的坦白自己心中的秘密之后，迫不及待，然后也猝不及防，一场狡猾的亲吻就这样开始了。然后就做着这样的一个梦，这个女子就开始告白，她就说：“好想要靠近你，已经永远无法停止我这悸动的心，想要让你大吃一惊，我为你歌唱，想要告诉你，在这个夏天结束之前，我想要让我们两个人的瞬间更加重叠。”它是一首希望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心中澎湃热情涌动情绪的一首歌曲，也是一个充满夏日风格想要谈一场恋爱那种期待感受的歌。来自斋藤玛里奈所演唱的 Crazy For You。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2: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3: 是鼎泰丰。
2: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3: 找永庆裕泰丰。
4: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4: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3: 快拨311-2855，
4: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日本的流行音乐组合，他们是流线型，他们的风格就是走一个比较 new soul， 然后结合一点爵士音乐，然后又有 R&B 的味道，重点是他们的 groove， 他们的律动是非常的好的，所以你听他们的歌，你都可以感觉到一个很轻松写意的很随性的味道。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曲风，相当推荐给你这一团流线型 Lucenke。 刚才听到是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Trika，这是一个法文的单字，它在法文里面叫做编织的意思。 Trika 这首歌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味道，忧伤的忧愁。这首歌它在唱的是就也是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然后这个女生是想要跟对方来表白的，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有一点点小任性，希望可以让对方能够多一点关注。这首歌感觉比较像是妹有意郎无情的那种感觉，就是男生只把对方当成是妹妹一样看待，可这个女生其实想要多一点点对方的关注的。然后这个女生她也信誓旦旦的说，你的眼里只有我，可是后来发现是我的眼里是你，就是主客反而异位了，然后那种本来关系是有点上对下，后来又反过来变成一个逆位的关系，还蛮有趣的一首歌曲。8:27，在越来越多国家都会透过投票来决定一些政策的方向，包含呢我们也是要即将举行选举嘛，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要举行了新的选举。然后在瑞士这个国家呢，他们也有做了一场公投，因为公投现在也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政策的决定上，如果发现正反两方势力好像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想要来办一下公投，我们好像也有机会要办几项公投。而瑞士他们在最近6月份的时候就办了一场反移民公投。瑞士的自然环境是很多人向往的国度，而且瑞士的生活也是相当的高品质，他们的薪资收入也非常的高，而且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对很多劳工来说都非常的有吸引力。不过也因为如此，所以近年瑞士人口快速增长，已经增长到当地人觉得人口增加好像带来的副作用已经超过了好处，所以很多瑞士的政治人物都已经在讲人口增长已经失控，建议要设置人口上限，这个相当保守的一个提案。然后在2050年之前，他们提案是说希望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人，他们就对了这个事情在6月份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瑞士目前的几个数据提供给你了解一下，瑞士他们的国土面积是41285平方公里，4万多平方公里，那台湾是36000多平方公里，所以瑞士只比台湾大一些。不过呢，因为考量到瑞士他们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山地，所以可能没有像台湾有这么多能够大面积居住的土地。那么瑞士的人口普查在2021年的数字是873万人左右，所以这个密度不能够说很高，可是考量到他们的土地很多都是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住人，那这个局促的感觉就会比较出来一点。所以瑞士他们目前是有推出，就是说让瑞士的人口不要那么多。那么之所以瑞士的人会很多，是因为2023年瑞士有很多的移民，导致他们人口在2023年就增加了 14.5 万，这是他们60年来最快的一次增长人口的速度。正常来说，瑞士每一年人口会新增大概8到10万，那么2023年增加了 14.5 万，等于超标。然后2024年新增的这些人口有90%是移民，所以官方的时候就推出一个统计，到了2055年全瑞士人口会来到1050万人。于是呢，很多瑞士人他们也感受到很多外国人现在跑去瑞士，不管是工作或旅游或者置产，反正就是跟他们争抢当地为数不多的房产的资源，也进一步推高了租金，造成了一些公共交通运输非常的拥挤这些问题。然后于是瑞士就有些政党提出了2050人口上限的提案。那这个提案呢，并不像是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提案，往往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双标，就是这些提案可能就是说啊，如果你有一定金额的钱的资产，那么我们欢迎你，但反之呢，我们就谢绝你再移民到我们国家来。很多国家的政策会是这样子，但是瑞士不一样，瑞士他们说希望设定人口在1000万，然后他们就要做很多措施，而且呢，这个1000万的限额是包含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禁止一些高收入的职业，包含银行家，包含科学家，甚至工程师。瑞士说有必要的话这些人也不能够进入到瑞士，只为了这个人口的限额。
那这个制度推出之后，应该说这个提案推出之后，瑞士的国民的反应也是蛮两极的，有蛮多人表示认同的，觉得说这个是可以保护当地人的一些生活水准，不要因为有太多移民进来导致物价过度波动或者是租金过度波动，反而影响到当地人。那反对的人就说，我们瑞士已经是一个中立国，然后我们也没有加入欧盟。瑞士现在虽然没有加入欧盟，但是他们透过一些协定，所以他们是被准入欧盟市场的。那有一些跨国公司他们就说，如果我们做了这些限制，那以后欧盟可能就不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会流失庞大的市场，所以就会有一些在工作上啊，在政策上面碰到的阻碍。所以目前正反两方他们的意见算是蛮相当的，势均力敌的感觉。那后来就真的办了一个公投，而公投的结果是反对瑞士设下人口限制的人有55%，那支持瑞士设置人口限制的只有45%，所以这个你看真的是势均力敌，而投票率大概在60%，所以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出来投票，但投出来的结果最后呢，这个提案目前看起来是被否决的，也就是瑞士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对于他们的人口做出太多的限制。那后来瑞士的政坛他们也继续在讲这件事情，说如果人口有推出上限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在这个世纪末瑞士的经济产出会下降，而且下降多达12%。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瑞士的这个提案去看到，很多国家其实现在陆续面临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本国的人口不断在下滑，那你如果要有新的人口移入，可能就是要透过移民的方式，透过一些外籍的人口来加入。但一方面我们又会担心，如果有外籍人口加入到本国来，这不只是讲台湾啦，包含日本他们也碰到这个困境，还有很多欧洲国家也都是这样子。那加入到本国籍之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会不会造成一些社会融合上的困难，进一步衍生出像是一些治安的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大家会担心的。另外就是会担心说，这些移民加入进来之后会不会对本地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一些冲击跟波动，这个也是一个两难。然后一方面有时候有人也有分析，就觉得很奇怪，我们一边又怕 AI 崛起然后很多人失业，但我们一边又怕以后没有真的人，然后人口不够又会有少子化什么什么国安危机之类的，就大家也觉得，好像蛮矛盾的。从瑞士的这项公投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趋势，大家对于人口的上限还是一个觉得它是一个很困难要去处理的政策，就很难拿捏啦，等于给他细绑给他杯的议题。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
2: 公司，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6: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0: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9: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2: 特益君，特益君，善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3: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0: 贵。
1: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3: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37年，当时发生了很多人历史课本上可能都有看过学过的77事变。这整起事件是这样子的，当时候那个晚上，日军在北平的卢沟桥附近进行一场夜间演习，然后突然说有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然后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强行要进入当时候的北平城里面去做搜查，而那时候的守军，中国的守军就基于主权就拒绝了，所以中日双方僵持不下，随后日军就开火来炮轰，而那个士兵后来自行归队，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意外引爆了后续长达8年的全面战争，也改写了亚洲的版图，甚至到现在整个世界格局都还因为这个事件余波荡漾。另外是1981年的今天，在这一天，时任美国总统雷根正式提名了山卓·戴·欧康纳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这个事件为什么值得特别记录呢？因为美国建国到那个时候191年，最高法院清一色都是男性，体制是相当的阳刚又保守，而雷根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要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当时候就看中这位山卓·戴·欧康纳，因为这位山卓他在地方法院展现出非常稳健跟专业的素养，而最后他自己以99票对0票反对获得参议院的全票通过。在他上任大法官之后的24年当中，他没有走极端路线，而是根据法理，在保守跟自由派两派僵持不下的时候，山卓他总是站出来投下了很多次关键的摇摆票，然后也打破了过去在体制之下很多不平等很多不公平的那个天花板，就有这位山卓戴欧康纳打破。在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做法律女王，不知道你们看过，法律女王的那个故事主角是在山卓戴欧康纳之后第二位被任命为大法官的一位女性，所以这个山卓戴欧康纳在她任内做了很多的推动跟努力，才导致后面有这个法律女王的出现跟土壤。希望以上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股市周一收高，在超微、博通等晶片股强势反弹，投资人重新买进 AI 相关企业股票，市场预期这些公司将带动第二季财报表现亮眼。道琼上涨155点，收盘站上53000点，再创新高。纳斯达克收涨1%，收复所有均线。费城半导体大涨2%，中指连二日大跌走势，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54点，涨幅0.7%。AI 伺服器、工控、企业级储存及边缘运算需求强劲，记忆体报价持续走扬，带动模组厂六月营收同步冲高。微刚、创建、宜鼎及宇瞻上半年营收均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准，显示记忆体产业进入新一波上行循环。模组厂营运规模快速放大，微刚董事长陈立白表示，记忆体原厂已通告。第三季合约价将续涨20%至30%，将持续挹注公司营运动能。台积电法说会下周登场前，外资继续送暖。花旗环球证券指出，台积电先进制程需求强劲，加上长期能见度提升之下，这次法说会可能上调今年全年营收成长目标，与长期营收年复合成长率猜测，一口气把推测合理股价调升到市场最高的3800元，甚至乐观情境有望上看4000元大关。大陆铜箔基板龙头建滔六日传再发涨价通知，幅度10%到15%，铜箔加工费同步上调，反映玻纤布、铜箔等原料价格续涨。另一方面，市场传出辉达正交背板时程恐延至2028年，据供应链调查认为，此说不无可能，但不影响相关厂商今年、明年全产全销及营收获利成长动能。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3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号，因为那边有足侪护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护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9: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0: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1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10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罗志祥还有杨丞琳呢所唱的《王建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Genomai 的 AI 设计哦。那题目就是呢，你肚子正饿得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时候呢点了一盒最喜欢的精致便当，一打开里面除了白饭还有一块完美的黄金排骨，就是主菜，一颗卤的入味的卤蛋是副菜，以及呢一些解腻的蔬菜也就是配菜哦。那依照你的直觉呢，通常会从哪里开始动筷子？ A 就是呢先吃蔬菜或配菜，把主菜排骨呢留到最后才享受。 B 就是毫不犹豫第一口就先咬一大口黄金排骨。 C 是把排骨卤蛋菜饭呢哦，就是这个平均来分配哦，每一口都有蛋白质有菜有饭。第四个呢就是看心情随机吃，想要先吃什么就吃什么啊，看当时的心情，甚至于会先把不喜欢的配菜先把它挑掉，或者是把它先吃掉啊。好，就是 ABCD 呢，大家自己来选一下。那今天的礼拜二主题呢，就是上个礼拜呢百元便当的话题延烧哦。今天就请大家来分享你曾经买过的，哇，这样子是多少钱呢？比如说你买过的便当这样子就要多少钱，或者是呢这样子才多少钱哦。不管是很佛的或很扯的价格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还是以便当为主哦，其他美食也是可以哦。那刚刚 Fiona 呢找了一下我的这个相簿哦，好像最近也没拍什么便当，但是呢如果说点外送的时候呢真的价格都是比较贵一点点啊。然后呢我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在旅馆呢最后一天晚上呢就是有点外送，那时候就点一个类似臭豆腐，但它不是臭豆腐，只是它是炸的豆腐，但看起来就很像类似那个很像臭豆腐，那大概是台币200元。我今天就只能分享这张图了，因为近期没有拍到什么便当的照片。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相关的经验的话呢，就欢迎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Busy Woman。

好的，我们今天从你这个精致的便当怎么样来食用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个金钱的运用上是什么样类型的。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呢，就是把这个黄金排骨呢，就是留到最后才享用的话呢，你是那种比较铁公鸡或者是储蓄达人呢，未雨绸缪的第一名，你非常有忍耐力还有规划性在理财上呢，倾向先储蓄后消费，拿到薪水的第一件事呢，通常是先存起来或是投入定期定额的投资，剩下的大块资金呢，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来动用。有时候呢，你对自己也有点太严苛了，常在存钱的过程当中也压抑了自己的物欲就是导致呢，生活当中少了一些很及时的乐趣。比如说呢，你为了要存钱呢，看到那个双麒麟呢很好吃新口味，但你又觉得说好像现在又要花这些零零碎碎的钱呢，好像这个存钱的过程呢好像又被打破了，就想说少吃一个也不会怎么样，而且还不会变胖所以呢，有时候你偶尔也要在中途呢，就是在你存钱成为大富翁的过程当中，要偶尔犒赏自己一下，才不会弹性疲乏既然是已经比如说到哪里去玩了，就尽情的享用美食吧，不用那么在那边节省东节省西了好，再来选择 B 呢，就是第一口就吃主菜的人呢，你是那种千金难买心头好，快乐就是最大的投资，你是秉持着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活在当下看到喜欢的东西呢，想吃的餐厅，通常会选择呢立刻来满足自己。在投资上你可能比较大胆，喜欢追求高回报速度快的项目，那常常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月底吃土足，因为冲动消费的比例比较高到月底才发现呢，哇，这个账单很多，一片惨红。建议呢设定强制储蓄的一个账户先把你的基本盘来守住，剩下的再拿去痛快花费，这样也会花得比较心安。再来呢，每一口都是平均分配的话呢，你也是那种精算大师， CP 值还有风险管控的一个专家你是一个理智而且讲究平衡的人，不会极端的一毛不拔，也不会大手大脚的挥霍。买东西前呢，你习惯货比三家，追求最高的 CP 值。在理财上呢，懂得分散风险，资产的配置像是股票、现金、基金，往往都是拿捏的恰到好处。不过呢，有时候因为太过追求完美还有平衡，买个东西做个投资呢，决定的过程就会想太久，容易陷入那种选择障碍，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投资，错过了最佳进场还有购买的时机好，如果说是选择 D 呢，看心情来随机吃，甚至有点挑食的话呢，你是心情决定你钱包的厚度直觉系的理财，完全是取决于你当下的情绪还有状态。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会忽然想要大方请客或花一大笔钱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靠购物来纾压。你对那种很繁复的理财表格、记账的 App 呢，比较容易感觉到不耐烦基本上都是靠你的直觉在管理。Sorry， 在管理钱包的那财务状况呢，比较容易大起大落。遇到突发的紧急状况呢，像是车子坏掉啦，或忽然要医药费了有时候会因为没有固定存款，手忙脚乱。所以呢，你要尝试最简单的自动转账理财法，让扣款自动化，就不用花心思去管理喽。好的，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你的声音南宁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2: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2: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大陆歌手呢关喆，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呢《我行我秀》的一个歌唱选秀节目，当时获得第12名的好成绩哦，也引起了唱片公司的关注，就跟他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但是呢，他签完约并没有马上发片哦，先是为其他歌手来制作专辑，渐渐的打响自己的名号。在2008年呢，终于推出首张专辑《关爱》，而在2011年呢，他因缘际会之下呢，来到台湾参加第一届的华人星光大道的选秀节目哦，那当时呢，在比赛的时候呢，就唱了这首自创曲《想你的夜》，也是呢毫无悬念的以满分五颗星来过关。后来呢，也推出了录音室版本，刚听到的是关喆的《想你的夜》夜未眠版。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831的，算是这个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哦，《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首歌呢，也要送给所有在爱情里面呢，就是已经爱到了没什么地位了，但还是心甘情愿想要当这个对方的影子啊。因为呢，对爱的投入呢，有时候你爱的比较深的话，就是投入比较多嘛，但是对方可能没有相对给你相同的一个回馈，所以呢，你自己算是比较那种卑微备胎的一个执着。来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刚刚听完了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继续呢，回到了90年代哦，来听杨乃文呢，他带点疏离却很有能量的抒情摇滚的歌曲《不要告别》。

0: 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你就会有被好音乐壁咚的感觉哦。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好，听到的是韩国的 B2B 在今年出道14周年纪念日哦推出的数位单曲哦 We Together， 也是成员们呢一起回望过去的美好时光哦，然后要携手迈向未来的一首歌曲 We Together。 好，今天是不对，什么今天啊，现在了，现在是9:39。我自己那个今天脑袋呢真的好像有点乱乱的哦，因为那个可能是吃了感冒药关系哦，因为我今天早上呢连去加油哦，我那个油箱盖我就一直打不开，后来店员就说你要先把它熄火再往右转才会开，他好像比我还要更了解我的机车哈。反正今天头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混乱，感觉怎么今天是9:40啦。好了，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受到了强烈台风巴威还有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到了礼拜五礼拜六呢10号11号各地的降雨都会增加，北部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中呢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以上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山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还有东部山区呢也有大雨以及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到时候呢台湾各地区就是在这个暴风圈呢侵袭的几率，基隆市宜兰县飙到了90%，台北市是89%，跟90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新北市是88，桃园市是87，一个比一个这个少一趴这样子，花莲县是86%，然后这个新竹县是84%，新竹市是83%，共有8县市突破了80%，不过呢到时候还是以各地区各县市的一个公布为主。那目前全台各地呢都是有受到巴威的影响的可能性，后续还是需要视这个台风的路径还有强度变化而定。而气象专家吴德荣呢他说今天呢根据最新的观测资料，周五各地会迎来迅速增大的风雨，打平呢2026年呢4月风王新乐克的记录，是这个圣婴年典型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呢大家的防台措施还是要事前做好做妥善一点点。而今天呢7号一直到礼拜4、9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午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降雨，全台呢是非常炎热，像夏天一样的盛夏一样的炎热，最高气温呢大约是可以升到38度左右。好，以上的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有这个百元便当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看大家呢最近买的便当这样子多少钱啊。如果说你最近有买到很贵的或很佛心的，也都欢迎来分享哦。如果说是其他美食也是可以来分享的。蔡玲呢他说他今天选是 C， 把排骨卤蛋菜饭都平均来分配，然后他说呢很佛的有遇过大概75元的就满满的饭菜哦，又很扯的没几样菜而且都不多还要上100元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真的会说很贵，但换作业者呢可能就觉得有点吃不消，因为大家可能都要生活，因为现在物价也是飙涨的蛮高的。叶青化他说呢以前都潜水，现在要努力留言成为头号粉丝。好的好的，加油加油 fighting。 明安说呢他分享了一张这个去奋起湖吃的便当哦，这看起来也是很赞耶，该有的那种好吃的主菜都有，他是不是有排骨又有鸡腿啊还有卤蛋，然后他说呢今天选的是 A， 好料的摆在最后吃哦。暮日农场他说今天选的是 B 哦，山妮你好山妮，欢迎欢迎，然后他说呢今天选的是 B 哦，先咬排骨，因为觉得主菜就是整个便当的灵魂，所以一定要先给他咬一口啦，是不是也有一点说这个便当是我的谁也不要跟我抢的意思。好，再来是 Kevin Chen 呢他说感觉现在便当真的都超级贵的啦，而且不是主菜难吃就是配菜难吃哦，要不就是全部都很难吃哦，搞得我现在呢很少吃便当，说要价钱很佛的好像也没遇过，很扯的比较多，很多年前买一个便当居然要100多，在一个便当只要50元铜板的年代就已经要100多了，当时觉得超扯超扯，比扯铃还扯啊。
但是在上个礼拜那个新闻，那个百元便当，我觉得里面菜色挺好的、啊，所以呢，那时候大家就想说，哎，这个百元已经很好很佛了吧？好像又有鲑鱼，还是又有肉之类的啊。丽娟呢，她说我吃过60元的卤肉便当，有三样蔬菜，而且也吃得蛮饱的，但发现后来这60元便当的卤肉少了很多，基本上是卤肉汤了哦，都是汤比较多，肉块感觉没多少个啊、哦。反正就是长宁可买100元便当，至少现在还看得到鱼或者是一块排骨，所以就不太买卤肉便当了。可能有些没有涨价的，他可能就在料上面稍微给他少一点点啊，哈，就是平衡一下收支吧。明轩呢，他说今天选的是第一，当然先挑菜哦，因为每天中午都在做这件事哦、所以你也是有那种不爱吃的，先把它挑出来，是不是？郑玲呢，他说要祝大家有圆满的一天哦。昨天星期一，大家已经消耗了一天的功力了哦。他说那个今天选 A，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什么蜡笔小金是我外甥女画的，给公主还有各位粉丝看看笑一笑哦。然后他说呢，随便买个便当现在都超过100元，有时候真的也很难吃，吃到一肚子火。有时候突然涨价又没有公告，结果只带刚好的钱哦，这样真的也有点扯呢哈，就是只带100块，就他涨到105块，这样那也是挺尴尬的哦。好的，我们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蔡依林的歌曲《爱情36计》。

0: 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大家好，我是杨培安。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哇哦，这首歌曲是不是也让朋友们又回到了青春的时光了呢？这个原曲呢是黑人爵士乐大师哦 George Benson 在1984年的歌曲哦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真正呢让这首歌红遍全球的就是当年只有17岁的 Glenn Medeiros 哦，他的版本。那我们听到就是 Glenn Medeiros 的版本，真的是不管世界怎么变始终如一的爱熊赞。好了，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澳洲的经典组合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哦。这首歌呢就是唱出坠入爱河的人哦，他们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彼此就是相爱，所以又少了两个孤单的人。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2: 来玛尼，
1: 什么你？
3: 玛尼通讯。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0: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社会呢逐渐的在演变当中哦，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好像哦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然后呢跟这个自己的手机来独处，跟网络世界来连接，甚至于呢要吃东西点个外送哦，手机也是点一点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好像关在家里面不爱社交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越不爱社交呢，好像一旦有要面对人群的时候也会有点害怕的感觉，或是哀人也越来越多了啊。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讲呢那种关在家里面不爱社交或一直在沉溺在悲伤当中的人呢，要把它拖出来面对自我，面对社会啊，出来面对。来自于呢魏佳莹、小魏还有旺福所合作的歌曲出来面对，曲风也是蛮欢乐又很疗愈的。时间来到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那即将要出来面对呢有五只呢就是最古老的猫咪哦，就是兔孙呢，五只兔孙宝宝即将要出来面对啊。自由时报的报道呢，被誉为是世界上呢最古老猫咪的兔孙呢，今年五月在日本的神户市哦，神户动物园的王国呢诞生了五只宝宝，正在健康成长茁壮当中哦。目前为止呢，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的加盟设施只饲养了26只哦，所以呢算是非常稀有的物种。那饲育员们呢观察这些育儿的状况呢，就是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充满活力的长大了，所以预计呢在今年的7月21日呢会在这个日本的首都来公开亮相。那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哦，根据神户动物王国指出，这五只兔孙宝宝5月12日出生哦，分别取了跟太阳相关的名字，然后其中有4只是雄性的，1只是雌性的宝宝。目前呢他们都是生活在没有对外公开的兽舍当中哦，常常可以看到跟妈妈呢在嬉戏玩耍，非常可爱活泼的模样。而在6月底呢，每只的体重也成长突破了750公克。兔孙呢是猫科兔孙属的唯一动物，它是比较蓬松的厚毛，还有4只小短腿哦。那它的脸蛋呢就是看起来像猫，但没有猫那么可爱的感觉，有点冷酷厌世，随时会想要冲过来咬你的那种感觉。总而言之呢有点神秘感哦，又有点可爱的氛围就对了。那兔孙呢根据了解是从6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要栖息在中亚，特征就是有长毛，而且为了狩猎呢发展出非常灵敏的动作，但是他们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哦，所以呢被认为是饲养还有繁殖难度非常高的物种，非常稀有的物种哦，兔孙宝宝。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互动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哦百元便当，在上个礼拜是这个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那你自己买的便当当中有没有就是看起来很佛心的，或是这样竟然要哈多少钱，让人家吓到下巴都掉下来的那种。好，那欢迎大家来留言哦。小阿飞哥呢他说刚刚有听到关喆想你的燕，好想你的燕想你哪里，想你的夜好好听哦，对对对，发音要标准一点啊。耿杰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B， 毫不犹豫先吃一口这个黄金排骨，今天天空没有任何一片乌云蔽日哦，目前台南也是高温往上升，大家要多喝水少外出哦。然后听歌帮盖大楼也分享他们家柴柴的模样可爱可爱。郑小美说昨天遇到公事上的不公平哦，原来人真的有人要判生死，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哦，先谋定而后动哦。你写的那些字我都看得懂，但我不懂你在讲什么，可能就工作上的事吗？居民旺说我在黎明路有吃过一家卤肉饭，鸡肉饭的小碗20加一碗汤1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只吃饭和汤哦，所以要加一盘鸡肉片，总共也才80。哇哦，真的很便宜耶，他说在市区这个价格真的超便宜的。哇，这真的很佛心又很友好，对不对？如果说有人这个月底啊好像没什么钱吃饭的话，来这边吃一碗那个卤肉饭加汤也才30块钱哦，真的很佛心很佛心哦。慧敏说公主感冒记得要多喝水哦，祝你早日康复。好的，谢谢谢谢。
江先令说呢，台南有一间自助餐，我都夹三道菜加一颗菜丸，然后白饭上淋满了瓜仔肉哦。然后老板娘说五十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住了。说起来那间自助餐我买过最贵也才90，只可惜两个月前已经收掉了。这年头佛心在卖的感觉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哦，应该就是做一天生意就亏本一天吧，因为现在物价真的太高了哦。不过有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去一家餐厅，然后呢老板喊出那个数字便宜到你吓到了，然后你就想要赶快 找一个那个角落躲起来，因为你很怕老板把你叫住说不是五十是150，有没有？就是很怕老板那个后悔反悔，有没有？五十好便宜哦，赶快找角落，不要被老板看到，不要跟他对到眼这样。其实老板呢对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价格啦哦，是我们自己多心了。霞飞哥说，我家附近呢有一家快餐店的烤鸡腿便当，炸的呢只要85元，是 L 型的烤鸡腿哦，排骨也只要80，还有四样配菜，觉得真的是超佛的店家哦。昨天晚上跟老婆各吃一个鸡腿便当，相当的满足。现在那种大鸡腿便当然后80块，真的也是很佛很佛啦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许富凯的歌曲 Cheer All Night。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特益菌，特益菌，三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4: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5: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买以后成熟方，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4: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还有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股在国庆日假期后复市，开启新的交易周，科技股带头领涨，主要指数呢全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再创新高，首次跨越5.3万点的大关。而综合外媒的报道，尽管半导体板块呢上周表现疲软，投资者纷纷呢减持晶片股，转向其他板块，但六号依然出现涨幅。市场策略师萨格林贝尼表示，虽然不知道这些股票下半年的上涨空间是否会像上半年那么大，但是他认为只要基本面呢保持强劲，小幅上涨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央社的消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六号到台中演讲，离场时呢遭到不明人士尾随，并且挥拳攻击脸部。石坂明夫呢就医后向警方报案，警方掌握了涉案中国籍廖姓男子的行踪，研判范闲可能会搭机离境，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表示，针对言论的暴力绝对是不被允许的。陆委会则指出，这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的首件跨境的镇压案件，政府绝不轻忽，一定会严惩加害者。中央社的消息，中联油品的致癌物品本片比超标哦。那食药署呢六号公布了18项受到影响的产品，30个批号流向360家的业者，并要求4大国产食用油脂精炼厂采逐船或是逐批来检验。总统赖清德表示，低层产品该下架就该下架，也要求呢受害业者主动公布名单。针对立委庄瑞雄质疑超标一事隐匿3个月，法务部次长冯程表示，检方已经分案。而高检署呢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中检则指出呢初步研判可能和原料或制成的污染是有关联的，将确认问题油品的范围，查明是否涉刑事的责任。教育部统计呢问题油品共计流入了165校，食药署表示，如果查到校园团膳仍使用问题油将会重罚。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要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间和联合国大会同期。彭博资讯报道，川普六号是在一场活动当中谈到白宫宴会厅新建计划时，提到习近平可能到访白宫的日期，并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往返，也是新建新宴会厅的一个原因之一。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台北地检署六号上午呢，针对了长荣集团遭检举内线交易案，约谈长荣集团大房长子张国华及老三张国仲正等9人到案说明之后呢，陆续移送北检。今天凌晨1:30，检察官认为张国华罪嫌重大，1.2亿元交保以及呢手机报道监控，他的妻子杨美珍稍早获500万元交保，而张国正是1000万元交保，董事戴警权300万元交保，协理谢淑慧呢是200万交保，均限制出境出海，老陈柯立清等人则是请回。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今年的世界杯16强今天7号由葡萄牙交手西班牙，西班牙靠着替补骑兵梅里诺第91分钟接获托雷斯的妙传完成致命一击，中场是以1-0气走了葡萄牙，挺进世界杯8强，也让 C 罗的这个世界杯生涯正式画下句点。另外最后一支地主队美国和欧洲红魔比利时争夺下一轮的门票，上半场比利时靠着 Charles 的梅开二度取得领先，下半场呢靠着美国队门将呢轻球失误再下一城，中场呢前补刀，最后是以4-1带走胜利，晋级8强。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嗯、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嗯、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嗯、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0: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0: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嗯，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嗯，
0: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嗯，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嗯，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嗯，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0: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0: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嗯。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咱讲凉性，哎，较凉。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嗯、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嗯、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0: 是，
4: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5: 了。对，没有错。
0: 好，
5: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0: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嗯，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5: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下，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嗯哼哼，对不对？嗯，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紧，嗯，对吧？嗯，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呀，嗯，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0: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嗯、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嗯，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0: 总不会7%来，
5: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0: 又更重要了。
5: 对，欧米咱一般哪要上盖好诶？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嗯，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5: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
0: 对对对对，
5: 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较无遐尼啊低。那我们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 OB， 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0: 哇
5: 的量而已，
0: 很少哎、欸。
5: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哦、是
5: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5: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了解，有下面的样子，因为咱这波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0: 小丢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5: 啊。别人可以收10块，光可能收2块至3块。修行它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5: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5: 那我们这个 OB 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5: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5: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的，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5: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0: 对，
5: 它一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快啦。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5: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5: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0: 对，
5: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0: 嘿，
5: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哦，那对外有共点，
0: 也是原生种，
5: 对，原生种，所以一开始的对外讲的植物不敢，因为植物有毒性。就是说它太黏，所以我们胃肠不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5: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5: 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寡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0: 是，
5: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啦。
0: 好，
5: 哦，你看徐总，那210块，那八包寡靠得呗168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算一下1440左右，
5: 合叠8倍扣收。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5: 2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好，
5: 一包
0: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5: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5: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5: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5: 哎、这净利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五六六，啊，人拢3/8，所以利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5: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5: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0: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5: 对，
0: 是不是？
5: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4: 啊、
0: 每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5: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5: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4: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按的嘛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0: 啊。
4: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0: 是很珍贵，
4: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5: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0: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5: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5: 对对，
0: 好不好？
4: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0: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
5: 今天被点真的贪点了，真的
0: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5: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0: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4: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5: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5: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数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蔡敏佑呢，在个人的第二张创作专辑哦，搜寻蔡敏佑里面的抒情歌曲 Stay With Me。 那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他年轻时呢，因为现实的因素哦，必须要选择放手，但其实呢，内心是很不想失去对方的一段恋情哦。歌名叫做 Stay With Me。 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是在90年代算是风靡全球的美声男团 98 Degrees 的歌曲哦，1999年的 The Hardest Thing， 最难的一件事。那面对呢不能够爱下去的爱啊，决定要转身离开，但是呢真的是蛮难的啊。我们来听这首 The Hardest Thing。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是徐佳莹。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我们回来喽，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2: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06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呢，这个百元便当的一些这个讨论呢，然后呢就是延伸到你自己买过的那个便当啊，有没有很佛心的呢，或有没有哇这样子竟然要多少钱，很贵很贵之类的啊。然后其他的美食也是可以的。好，石秋说呢，今天选是 A， 习惯把最好吃的留到最后哦。娟娟呢，她说我今天选是 A and D 哦。前一阵子呢，有发现一间田园路边的素食摊哦，第一次去买，选了4-5样菜，大约都是2到3口一个人的分量。夹好，老板娘目测来计价，然后就说30元。我瞬间红了眼眶，再问了一次，老板娘笑着说30元哦。于是我就握住老板的手，等一下，不是老板娘，你怎么握住老板的手呢？等一下，这样好吗？握住老板的手说谢谢你啊，是老板娘的手啦，少一个字差很多呢。谢谢你，我会常来捧场的。后来我只要去买，我都很有礼貌，嘴巴很甜，说老板娘早安，今天辛苦喽。老板娘就会笑眯眯的说，小姐你真的很客气耶，我认得你的声音哦，你的嗓音很有磁性。我就开玩笑跟老板娘说，要不要我用黄小虎的声音唱一首歌给你听，没那么简单。好，就这样呢，我无形中呢发现老板娘对我真的还不错耶，都会送我便宜一点哦，多夹点菜给我。每当下雨天，我就会去那边夹几样菜，然后中午配泡面吃哦，营养又健康哦。哇塞，三十元这个数字已经多久没有听到了，而且是4-5样菜哦，30元，老板娘人真的也太好了哈。对对对，然后真的很佛心，很暖心的故事哦。好的，应应呢，他说今天选的是第一，看心情随机吃，甚至于把不喜欢的配菜挑掉或先吃完，然后自己都是每天带便当的，晚饭时就会先打包好便当了，所以呢就没有在外面买便当了哦。雨儿先选是 A， 习惯性会先吃菜跟饭，主菜最后吃哦。然后他说呢，现在便当真的不便宜哦，自助餐夹一夹差不多要120到130哦。 奇怪你们买得到这么便宜的便当，我的脸真的就是很盘吗还是怎样我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便当耶、欸、我去买普通自助餐都是算我什么160-180的，然后呢我去买素菜的话呢，现在素菜呢随便夹一夹就200了耶、欸、就200以上了耶、欸、我真的也觉得挺就是怎么样，物价也真的太贵了，还是我的脸真的长得比较盘呢、哦、Silent Gold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均匀分配的吃，确实现在便当随便都要90以上，有时候呢去吃自助餐哦，菜色比包便当好也才100多元。笑月说呢今天要开始准备台风前的疏通工作哦。Rich Lee 呢他说今天选是 D， 吃过最扯的便当是一个鸡排便当，不但让我等了超过半小时，而且那个鸡排大约只有三口的大小，价钱还要120、欸、那家店我从此都没有再去了啊、哦欸！你这样讲就是好像有在脆上也有人分享那个便当，那个什么鸡腿也是小小根的，大概也是切三块这样，然后鸡腿便当没什么配菜，大概一两个配菜，然后也是要卖百元以上哦，好像也要150-160吧，所以真的是很盘很盘呢、哦。正好说我们家附近便当店很佛哦，因为我是第一次买其中一间便当店哦，便当选三样菜，老板还多送我一样菜，还送一杯红茶，哇，老板人真好哎。邓嫂说我们家附近的便当店四样菜加上大鸡腿，大概价格是120，饭相当的多，可以吃很饱哦。王云说呢以前我是 A 现在是 C 哦，现在教练说呢蛋白质要先吃，所以呢现在是 C， 然后他说呢很喜欢买那个很爱的午餐哦，如果说自己没有带便当呢就会买那种里面有很多那个什么像沙拉之类的把它拼凑在一起的、哦、大概150、欸、所以你现在也还是持续的饮控和运动当中，是不是非常的持续、欸、非常的有毅力也、欸、很好呢。好，再来是这个浩俊呢他说便当阿姨私心加量的便当不要白饭，便当阿姨给我六样菜塞满满，再来一块炸猪排，又私心塞几块叉烧肉，这样才80，便当阿姨爱你啦。等一下就都妈得这个菜也满出来了吧，这便当盒会不会太小了，便当纸盒都塞不下去了，这一块炸猪排那么大一块，又有什么香肠还有那么多的配菜哦，80真的哪一间啊啊，你们今天那个名单都收好，不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因为这样子你们自己就没得吃了啊，对那太便宜的不要告诉别人啊。圣手说呢今天选 D， 看心情来随意吃，但中午都是吃沙拉为主，因为要减重，也是辛苦了辛苦了，沙拉吃得饱吗，那还是多吃一点蛋白质哦。 Sandy Zen 呢他说我会先从有蛋白质的东西先吃，然后再吃青菜再吃饭，饭吃不完就喂毛小孩。坤茂说选 A， 先吃菜蛋白质然后再吃碳水化合物，这是我吃饭时候的顺序哦。这几年学到了去素食自助餐买便当呢，跟老板直接说我要100块的便当，请他帮你配菜，如果自己选菜夹一夹再去称重，绝对超过130-150以上，跟大家分享。诶，这个方法不错诶，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请他配菜他也会帮你夹得挺满的啊、哦、只是你没有办法自己选你要吃什么，对不对哈、哦、但是呢就不会说真的是超过，像我那种一买就200以上真的是太恐怖了。陈初呢他说今天以前选 A 现在选 C， 便当涨价呢非常有感哦，买园内的便当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油加卤排是85，太太还觉得食材有问题呢。现在偶尔呢买全联便当哦，它的60福利便当算蛮超值的，但是吃久也是会腻，排骨鸡腿也都还压在百元内。现在小七也有89元的热便当，不过呢台中好像还没有放点哦，还没有看到，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小美说呢今天有休假才可以听公主的节目，开心哦。诶，所以你们现在工作场合没有在听了是不是？王大人说呢喜欢好的放最后，吃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今天选的是 A， 最好再来个甜点，不过喂正在饮控啦，这些都是幻想哦。好的，格璇嗨嗨你好，他说呢这是2年前在冯家买过的佛系便当哦， CP 值可以说是爆表，可惜那间已经没在做了，我在那买的不超过70元，而且是正常版的便当盒，塞好塞满哦，还有鱼哦。 哇，这菜量也太多了吧，菜量也太多了。逢甲那边的房租超级贵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都在代租当中哦。可能老板也是发现卖70块他根本没好啦，所以呢只好把它收掉了。淑芬说呢，他今天选的是 B， 我是小鸟胃，所以会把爱吃的先吃一吃。晨曦说呢，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餐点哦，很丰富，135，而且还有一碗饭哦，菜色也非常的多。我看1、2、3、4、5、6、7、8、9，哦，也算是蛮多样菜的，虽然看起来量不是很大，不过看起来这个135还 OK 啦。Open He 呢，他说是时候要送出这张梗图了。台湾没有被明文禁止的赌博行为：一、自助餐结账；二、百元减法，因为减出来不知道是这个刘德华还是刘德华啊、哦。再来是这个雨伞放店门口，出来就没伞可以用啊、哦。再睡5分钟也是一种赌博行为，醒来时已经中午了啊、哦。雷克斯龙说，出差到中科时会去中科自助餐，这个好像 YouTuber 都有介绍过，70元主菜一个，其他任意夹，吃到饭，然后有汤有凉饮，菜色简单，但是可以吃很饱，而且有冷气哦，空间也宽阔，工作出差的好选择。这个好像不少这个 YouTuber 有介绍过哦。耿杰呢，他说有收到点名念留言，分享昨天拍的鱼池的美景。好的，谢谢谢谢。吴权呢，他说第一个便当有排骨加地瓜叶加胡萝卜炒蛋加芹菜炒豆干加青椒炒香肠，哦，也是满满满呢。第二个便当是排骨加酸菜加笋干，第一个便当呢是90元哦，也是在台中的便当店。第二个便当竟然要150，150差很多呢，差很多哎，所以一定要选第一家哈，一定要选第一家。明南呢，他说便当便当挥棒落空，水狗卤味 double play， 哈哈哈，这是你曾经吃过的是不是？你这也蛮丰盛的，但你没有写大概多少钱，这看起来。可以吃很饱很饱，菜色也是蛮好的，看起来不错。陈轩呢，他说因为一些研究呢，要先吃蔬菜再吃蛋豆鱼肉，最后才吃淀粉，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呢今天选的是 A， 看了答案觉得自己应该是比较接近 D 啦，就是看心情。好，再来是这个淑静呢，分享去年去搭联航的飞机餐，没有 CP 值，一点都不好吃，看起来真的挺没有让人家没有胃口的，因为那个菜有三色豆，然后几根那个四季豆而已啊、哦，还有旁边的不知道是什么肉，看起来这个色香味齐全。好，我们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严爵还有 Peace 的合作歌曲《亲亲》。

0: 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Pop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清。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哦，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彭佳慧的《旧梦》，还有李圣杰的《手放开》。时间是来到了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的朋友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啊，不过也要特别注意了。综合各家日媒的报道，日本东京都主税局呢正式宣布，将从明年2027年的4月1号开始，要调整住宿税的一个新制哦。不仅将税额从现行的固定金额改为依房价一律收取3%，更首度呢将课税范围增加到民宿还有简易的旅馆。这项呢经过长期研议的税制修正案，日前呢已经获得了日本的总务大臣的同意，确定呢将会正式上路。根据呢2002年10月开始实施的现行的制度规定，每人每晚住宿费未满10,000日元免税，10,000到15,000日元收100日元哦，大约是台币20元；15,000日元以上则是收取200日元，大约是台币40元。而新制上路之后呢，为了体恤学生等等的族群哦，免税门槛将会放宽，调高到未满13,000日元，就是大约台币2,600元。但是呢，只要每晚呢纯住宿费达到13,000日元以上，将会一律课征3%的住宿税。那若以房价20,000日元为例呢，住宿税呢将从现行的200日元直接飙升到600日元，就是大约台币120元。除了税率计算方式的调整，增加课税对象呢，也是这次新制的一个大变革哦。那过去呢，东京的住宿税呢，仅针对一般饭店还有传统旅馆来征收，未来包含了简易旅馆，还有依法经营的各式的民宿，都会呢一并纳入征收的名单当中。为了配合新制的规范，东京都呢，今年7月1号开始开放新增的旅宿业者办理特别征收义务人的事前登记的手续，业者也可以透过线上电子系统、邮寄或临柜提交申请等等。对外国观光客激增带来的挑战，东京都呢希望能够以税制改革来改善地方的财政。这笔呢预期将会大幅增加的税收的资金，未来将会专款专用，投入解决各项观光衍生的问题，包含加强旅客的礼仪宣导、垃圾的处理，利用 AI 技术呢缓解热门街道的拥挤，以及呢补助旅宿业者改善无障碍设施等等的方面。另外来分享到的是，澳洲助理观光部长呢近日表示，尽管世界最大的珊瑚礁大堡礁的生态系仍然难摆脱珊瑚白化的一个状况，联合国教育科学还有文化组织呢草案决议不将大堡礁列为濒危的遗产。澳洲呢对这样的决议哦也是表示相当欢迎。路透报道呢，联合国科学家先前虽然曾经建议纳入近年来多次发生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的大堡礁，目前呢尚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濒危世界遗产的名录。数年来呢，澳洲政府一直游说哦，避免让大堡礁呢被列入濒危名单，因为这样的列入的话呢，就可能会冲击到观光产业。毕竟呢，大堡礁每年吸引超过200万名的游客，每年也为澳洲经济贡献超过90亿澳元哦，大约是62.43亿美元。所以呢，目前啊，就是这个教科文组织呢说决议不将大堡礁列为濒危遗产，澳洲对此是表示欢迎的。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Stay tuned on CD Radio for more music and fun. I am Russian Red.
2: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3: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4: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1: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3: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4: 对啊对啊。
2: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5: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3: 好好吃哦。
5: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6: 妹妹啊，吃饭了。
3: 我在忙，等一下嘛。
5: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3: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5: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6: 你回来啦！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两位朋友的留言呢。客泰是说呢，排骨便当很便宜的排骨呢，可能是重组肉本人的一个心得了哦。然后他说呢，鸡腿没有重组是因为人工很难组成，哇哈哈哈。好，再来是这个 Stonester， 他 Stonester Lee 他说呢，这个便当的价钱呢，不是取决于你夹什么菜，而是你是不是阿姨的菜哦，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在。好，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回应啊！继续来送上是郁可唯的歌曲《去有风的地方》。

好，听到的是南韩的人气男团哦 ，SHINee， 他们今年度也带着第六张迷你专辑《Atmos》回归歌坛哦。那听到的就是呢同名主打歌《Atmos》。好，我刚呢在我这个200元豆腐的照片下面是有看到朱梅有来回应的，不过我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你留言，我在电脑版呢已经来来回回看了两次都没有看到了，然后呢我刚用手机呢再看一次哦，好像也还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如果你有留的话要在这边说一下，不是我看到没有念哦，好不好，是因为就没有看到哦。那如果说呢最近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就是留言每天来留言也留得有点腻了，都可以自主的休息，然后休息一阵子再回来，记得回来就好了哈。然后也不要有太有压力说啊，我好像每天来了，然后一发现我没来，然后菲欧娜就在这个空中在那边念我的名字啊。我不是要给压力，我只是想要澄清说我不会看到没念这样子啊。如果我真的没念，就是我没看到这样子哈。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Dan and Shay， 就是美国的人气乡村双人组合的歌曲《Marry You Again》。这首歌呢，当然是一直在重复自己对这个挚爱的一个坚定选择哦，所以呢也成为这个婚礼还有求婚的热门歌曲。我们来送上这首 Marry You Again。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擦冷，
5: 妈呀
6: ，Love，
4: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7: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阳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新阳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F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团，欢迎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乐团。

这首歌呢取样了 Susan Vega 1987年的畅销单曲 Tom's Diner 而受到了瞩目，歌名叫做 Centuries， 来自于美国芝加哥的摇滚乐团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那么 Fall Out Boy 呢，他们在2005年是异军突起，那个前四张呢连续四张专辑都闯进到了全美流行专辑榜的前十名当中。那么今天彼得特别来推荐到的是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美国甜心美国疯子张专辑，在预购的时候呢就勇夺了美国 iTunes 还有加拿大墨西哥另类专辑榜的冠军。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当年是搭配着大英雄天团的出名，叫做 Immortals， 同样是来自 Fall Out Boy。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2: 好，那再来西洋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只是来听到了英文字母 G 开头的团体组合，也是一组摇滚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Garbage 垃圾乐团。

听到歌曲呢，来自 Garbage 哈，垃圾乐团1995年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Stupid Girl。 那么 Garbage 呢，是以女主唱搭配三个男乐手所组成的一个摇滚乐团。之所以会取名叫做 Garbage 垃圾乐团呢，是因为有一次团员在讨论团名的时候，刚好听到他们之前所录制的一些音效，大团员就随口说出这些声音呢就跟 garbage 一样，垃圾一样。结果团长呢马上就说，没有错，我们就是要将这些垃圾变成一首首的好歌。因此呢，他们就将他们的团名定调为是 Garbage 垃圾乐团。那他们的首张专辑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正式的推出，当时就受到乐迷广大的欢迎了。来听到的是他们在1998年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 I Think I'm Paranoid。

乐色乐团就有单曲 I think I'm paranoid。那么乐色乐团他们出道以来呢，因为女主唱 Manson 她冷酷的外形以及时而诡谲迷离时而慵懒性感的一个嗓音受到乐迷的喜欢，第一张专辑呢直接是让他们入围到了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摇滚乐团等等三项的大奖，让他们名气大开。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是他们比较后期一点点的作品，来自12年所收录的曲目 Blood for Puppies。

好久不见的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你现在收听到了，就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只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晨星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八位台风步步紧逼哦，听众朋友，您已经做好防台准备了吗？那到底呢，究竟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的时程会是什么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这个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八位台风呢预估在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到台湾。那根据目前的一个最新预估的路径呢，还是以通过台湾东北方的近海跟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为最高。礼拜五礼拜六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南部跟花莲山区的雨势最为明显，中部以北的山区呢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几率。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防台咯。动力火车的这首单曲叫做《我不知道》。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的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

在 Julia 吴卓源的这首《奇梦》之后呢，再来听到的是我们十二点尾声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宝儿的 My Name、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7月7号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七之歌、哦、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七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7月7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不要走开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了。那么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7月7日、哦、原本呢彼得在空中想说7月7日、哦、就让他想到七夕，一个很浪漫的时候，是不是在空中来听一下情歌呢？但过去呢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蛮常来做到这个听情歌的桥段，对不对、哦、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改听七之歌、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出现七的歌曲 Seven、哦、等等，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样子呢应该比较聚焦在七之歌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欢迎大家呢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彼得的脸书的专页7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播。第一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新歌、哦、在3月底所发行的这个太阳之子张新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叫做七月的极光。

好，那如果讲到歌名里面有出现七，有出现 seven 等等关键字的歌曲呢，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首歌呢？像吕雅轩就觉得裘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哦、这首经典的曲目。罗琳说 SHE 有唱过十七，陈慧敏呢，周杰伦有唱过七里香，因为刚刚已经有播了七月的极光了，所以七里香这个歌呢我们暂时就先不处理。宜人路呢说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是超级符合今天的日子哦，因为今天刚好落在七月七号，而且普遍都是大晴天，对不对？好，天气今天还是蛮热的，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补充水分，好不好？刘安修呢说徐乃麟的7533967哦，非常好听又复古的一首作品。那梁晨轩呢讲到七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歌没有想到，倒是一直想到某 YouTuber 哦，跟某巧克力的零食。萧雅玲呢说 BTS 田就国的 Seven， 蔡朱梅也觉得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只要是歌名里面有七的歌，彼得都有收哈。听众朋友你有想到哪一首歌呢？

好，蔡墨轩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哈，七七风呢能想到的就是许慧欣的这首七月七日晴，所以想要点播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祝福墨轩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英英呢说樱桃帮有唱过七，火藤树胡彦也要点这个救国的 Seven 哦，是2023年发表的作品。怡轩说周杰伦的七里香，以及董文丽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旋风客这位听众朋友呢，哇，周杰伦好多七哦，七里香夜的第七章，七月的极光、哦、等等等等的歌迷里面都有出现七。刘长汉也要点播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Sky 哥说蔡依林的七上八下，以及苏小仪也提到的是七月七日晴，这个未看先猜啦、哦、讲到跟歌名里面有七，或者是跟七月七日扯得上边的、哦、许慧欣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绝对是我们今天的点播冠军。那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是不是亚军呢？应该不是哦，但真的也是蛮多人点的 SHE 的17

0: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几度玩过跟数字相关的歌曲哦，也有玩过单数的13579，也有玩过双数24680，但其实呢，光拿一些数字出来做讨论哦，就蛮有的点的哦，像跟一有关的歌，跟二有关的歌，跟三有关的歌。那今天呢，由于是来到了7月7号哈，所以在线上呢，我们来听一下跟七有关的歌曲，听众朋友。只要是歌名里面有出现七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放当中。林淑颖说陈奕迅的七哦，没有错，歌名就只有七而已。 Vicky Young 也说蔡依林的七上八下，诶，其实真的蛮多的哦。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FM
1: 飞儿乐团，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1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除了跟七相关的歌之外呢，今天彼得也想了一个子题哦，就想要在空中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话题。其实讲到开车呢，大家应该都有使用导航的习惯。那导航有的时候呢，会给你好几条的路线。那今天彼得就要请问一下大家啦，这个如果导航哦给你一条路线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路，可以帮你节省5分钟。那再来就是你已经知道的路，但是它也许要花到30分钟，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会选择你知道的路但是比较久，还是会选择导航给你新的完全不知道的路，但是它会快个5分钟？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是彼得的话，90%我都会选择我知道的路，因为这样子开起来比较有那种安心的感觉，就是我眼睛我不用看导航，我也知道要怎么开，就是体感我就知道怎么开。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不赶时间，我也许会参照他给我的一个路线，也许我因此开发了一条我不知道的路，也不一定哦。对我来讲呢，也算是知道一条新的路哦。但这个前提是我当天不赶时间。听众朋友，你会选择哪一条？欢迎您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哦，找到今天7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之所以会这样子想要问大家，那就是因为今天过去哦，彼得在自己的开车经验当中呢，真的有好几次哦，即便参与了他给的更快的那个路线，但是到后来也没有比较快，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许是又或者是可能只快个1-2分钟、哦、那这样子我就从头到尾我就开我自己认识的路线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题目呢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也欢迎大家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哦。香兰说李翊君的七情六欲、哦啊、Christine Shee 呢，王梦玲有唱过七月梁山， Yu Zheng Li 也提到了蔡依林的七上八下，乌尔德听歌帮盖及 Candy Shen 呢，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等等等等，都是歌名里面有出现七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有七的作品呢，要听到的是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

其实有的时候呢，小彼得在车子后面也都会问爸爸说，哎，问我啦，说，哎，爸爸，那个路你不是都知道要怎么走吗？每天上下班，每天上下学的路其实是固定的嘛，你不是都知道路吗？为什么你要开导航？有的时候呢，要看的就是有没有塞车啦，因为如果有大塞车的话呢，尤其是下班呢，要去接孩子会比较赶一点点，有塞车呢，就要稍微绕一下路，看有没有办法让我准时到达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每次在上路之前，我都会简单的看一下导航哦。今天主要要走的那条路有没有塞车哦？如果有塞车，他建议给我一条什么样的路？如果是我还知道的路，我会走；如果是我完全陌生的道路呢，我就会考虑一下啊。听众朋友，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这个是比年间加开的字题。严明南说，沈文成的七桃郎啊，这个飘派的七桃郎算不算呢？哦，有七就算了。欧俊霖说，曹格的七天。然后呢，你会选择走一条你不认识的路？你是属于那种乐于接受挑战的个性，对不对？杜一说，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郭伟也要点那首十七岁的雨季哦，直棒话当年哦，这个粉砖哦，感谢你的留言。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走一个比较经典路线的听歌的模式哦。在沙漠的第七天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是李翊君的七情六欲。

不过讲到七哈，讲到 seven 这个数字哦，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会不会整天都在那边 six seven 哦？听说是现在他们学校非常流行的一个迷因哦。这个课本呢，只要看到六或七，就在那边 six seven。彼得去日本住的饭店哦，那个饭店的名称刚好、那个号码刚好是六六七。迷你彼得也在门口一直在那边 six seven， 手能不能比来比去？我今天给他扒哈雷哦。到底在讲这些没有意义的数字，到底是开心在哪里哦？有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完全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在嗨什么的那个境界哦。这个会不会就是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呢，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开心什么，完全看不懂哎 ，six seven 到底是什么梗哦？烦死了，整天都在那边念。好，那张震呢？周华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许玉山也是听歌帮盖，严真真说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情由，这个歌刚才有播了哈、哦。周宗儒、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那么讲到呢？导航的路线，你会走你比较认识的路，还是会走他推荐的路这件事情哦？邓景洪大哥呢，如果赶时间的话呢，会选择一；没有赶时间就选择二。蔡琳会选择一，好、哦，原本就知道自己的，原本就知道的路。那王云呢？你说你觉得熟悉的路你会自己走，不熟才会导航，或者是点开看他怎么走，确认了那个路线之后呢，你才会决定要怎么走。所以真的每个人开车的习惯都不太一样呢。

但相信应该也是有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开导航，他可能就不会开车的，对不对？哇，现在这个手机导航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是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的年代，没有导航，他们是怎么开车的呢？尤其是有一天突然可能要到外县市，也许他本来住台中，然后突然要去桃园，突然要去台北，哇，那他要怎么开车啊？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彼得爸哦，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凭印象开咯哦，不然就是用嘴巴问哦。问问槟榔摊的一些小姐们或者是问问旁边的先生，他们都会非常的热情指路，又或者是呢，他们会背着一份纸本的地图哦，先在上面呢按图索骥哦，慢慢看，然后确认一下路线之后呢，再开车这样子。哇，现在科技呢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方便，对不对哦？这个前阵子彼得到日本那边去开车，如果没有日本的那一套导航系统，我也不会开啊。亚曼诺呢，你说你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路线走哦？有的时候导航的路呢，确实没有比较节省时间，除非是不熟悉的路哦，才会用导航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他给你的推荐路线哦，会比也许是25分钟快5分钟，但最后呢，你开到30分钟，彼得觉得有可能是你那个路线不太熟，所以呢，你必须要眼睛盯着导航，然后你开车的车速也会比较慢。那今天如果是你一条你本来就知道的路，你就会开得比较快，开得比较顺，这个中间的落差我觉得也是有的哦。像小吴呢，你说到目的地如果是要办正事选一，到目的地无所事事，那就看看他给你怎么导咯，就看他怎么走咯，就会给他一个机会这样子。宜轩会走自己熟悉的路， Christine Xu 也会选自己原本就知道的路， Dear Lin 说差五分钟还是会走自己知道的路，因为有的时候呢导航也不靠谱，真的，除非他导给我的时间可以快到10分钟以上，我才会参考他的路线呢。

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粤语作品，歌名叫做《七百年后》。是的，今天7月7号哦，不是星期七哈，星期二，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这个歌名里面有七，有 seven。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这个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踊跃浮出水面来留言。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449楼，看来有没有看看有没有机会哦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方儿方儿金哥帮盖哈、哦，那 Kitty Lin 呢说 XO 的1/24，廖婉瑜裘海正的爱你10分泪7分，然后呢郑慧君也提到的是7月7日晴，许慧欣的歌曲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陈冠成呢江志峰的7天也有播了哈。 Eric Chu 说任贤齐的气管炎，这个是谐音梗的意思吗？陈大明你说要点17岁那年的雨季哦，这个是林志颖的经典好歌。汉汉你说你是一个离开导航就找不到方向的路痴，所以呢一般来讲都会照着他的路线走哦，除了一些长久的路线，如果他突然提议不同的路线又呈现 Z 字形，就是弯来弯去这样子，你才会按照你原本认识的路线走，是不是？Jimmy Wang 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徐唐瑶帕奇拉扎波还有七天等等的歌曲都可以。

0: 想想好，王孝祖呢觉得是施文斌大哥演唱的那首《七辣》，吕嘉梅日本团体也有唱过《七月七日晴》的，是 Dreams Come True 哦，美梦成真合唱团。张佑胜、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以及 Chen Hien Wu 觉得是沈文成的《飘飘的七头狼》。
1: 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比不了夜。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哦，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41分了哈，我们互动点播的桥段呢也来到了中后半段。目前的大楼数呢来到了467，一样希望有机会在空中可以募集到500大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刚好手边有空，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哈，无论您要不要点歌。像赖明章呢说游鸿明的7月1号，这个当然歌名里面也是有7的，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林彦勋说蔡依林的 7，还有黄湘怡的分手第七天，李宗翰彭佳慧的北回归线的747，然后呢王俊显说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一大早出门呢就遇到了国道一号彰化段的大塞车哈，绕路走平面道路也塞，哇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塞到怀疑人生哦，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上班啊或者是下班要接孩子遇到大塞车真的会很心慌，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仰赖一下导航，看看有没有机会哦，走一条其他你不知道的路，然后呢到最后也可以顺利到目的地的。巴阳呢李翊君的七情六欲有的，这个歌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陈俊宏说姜志峰的七天也有播咯。

好，感谢张麒麟的帮盖，说徐怀钰的五六七八勾引哦，这个歌呢也是红极一时啊，曾经在彼得记得是大学迎新吗？还是类似那一种，就是类似救国团的那种晚会吧？就有练过这首歌哦，这个太有回忆了。王云也说五百再加一，吕雅轩也在帮冲五百，王真丽听歌帮盖哦，那郑志龙也帮冲五百大楼。然后呢，邱威仁说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熟悉的路会自己走，不知道的路才会看导航。那张玉成呢，本身是职业驾驶哦，你说呢？你会先做功课，还会用街景来看一下这个路是大路还是小路。正常来讲呢，会选一哈，就是走自己知道的路。时间差五分钟呢，其实不算多哈，再加个连线红绿灯呢，可能误差在三分钟之内。罗子雅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还有林淑颖在加盖哈。另外点播的歌曲，你的偶像蔡乐思哈 Seven 这首歌，永松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然后呢，欧虎想要点的是 Seven Things of Rain 啊，这个是 Queen 皇后乐团的歌。那讲到导航呢，你会试着走短行程的路，并且从中呢选择折中的路线走哦。这个有的时候导航呢会叫你走一个比较快的道路，但是呢彼得觉得哦，这个中间呢还是要经过自己本身驾驶人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判断哦，才会帮你走一个又快又稳又可以平安到达的路线。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同意吗？但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样就没办法啊，他叫你走哪里你就走哪里，对吗？

与此同时，我们的大楼数呢停在了497，还有差沙劳呢哦，进来进来，帮彼得把这个尾数给补上哦。陈文文说 ，Lucas Graham 啊，他们的 Seven Years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听歌500大楼，蔡琳来帮盖500了哈、哦，忍不住还是要来冲一下楼数。Liu Key Chen 说，超人力霸王7号的主题歌哈、哦，超人7号之歌。赛文是不是福山方顺的 Seventh Moon， 感谢你的留言。还有卢主说转把七彩霓虹灯、哦、这个是夹子电动大乐队。小吴呢也帮盖一下尾楼，这个夫硕顺的 7PM， Jen Jen 也帮冲500。谢耿杰飘飘的七头狼，也希望今天节目呢有机会帮冲500大楼。北极熊还有梅林样，感谢你的点播留言。

0: 好，听到的是新科的金曲歌后蔡依林，这首单曲叫做 Seven。Kevin Lin 呢也是听歌帮盖范蠡你的导航呢会参考就好，会走自己熟悉的道路。陈慧敏也500+1，感谢蔡竹梅、杨锦秀，还有 Kili Lin、亚曼诺、王珍丽、林佳元、浩霸修营、Juan Somers、甘纳搞、悠悠、黄明，在歌曲的尾声来浮出水面帮盖尾楼，感谢大家。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顽童 MJ116 这首单曲叫做 Spotlight，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来送上的是 Energy 跟罗志祥的合作，叫做一起走吧。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还是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OK， 先是聊下午的2:03，超厉害的回忆杀。虽然他有点歪，但是夏小薇还是蛮欣赏喜欢他的。他的心路呢非常的顺利，但是也有一点点的歪歪荒唐。Britney Spears。
1: Well, baby, I went down and got it for you.
2: Aw, you shouldn't have.
0: 这也算是他的畅销惊人的一作品。Oops, I did it again.

0: 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3: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4: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2: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5: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6: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8: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8: 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8: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两天后 Sandy 林忆莲的匆匆，你会不会马上接着蓉蓉呢？ OK， 只要不要呢这个就是屁股尿流这样子，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东倒西歪就好了。接下来呢，下午要来提醒大家是这个有关于强烈台风的一个最新进度，它的名字叫巴威，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猛。因为呢参考了相关的一个数据呢，气象署有说了，巴威的强度已经追平了今年四月份的强台新乐克，已经并列呢在今年啊目前2026年的一个风王哦。那么呢它呢这个有可能哦，粗估是以中台上线到强台下线的一个强度来接近台湾。那预计呢在礼拜四的时候白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也就是10号的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不过呢陆警的一个范围呢好像会在靠近一些些，然后随着它的一个强度来持续的做调整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礼拜呢就是要进入大家的一个防台准备。礼拜五、礼拜六算起来，应该是最接近台湾的地方。那目前呢，这个比较像中北部，尤其是这个北部、东北部的地方呢，要这个严防所有的一切哦，包含了这个豪雨啊等等啊、哦。那呢，有些人呢从那个什么卫星云图这样子，或者是卫星的这个气象，他看到他还会觉得欣赏到他的美丽，因为他说他是结构极度的结实，完美对称，还把他呢形容叫做漩涡巨兽。哎，不过呢这个台风呢来袭，你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一个惶恐哦。尤其呢，刚刚听到这个匆匆，那有气象专家就说，其实呢，这个强台巴威呢算是一个蛮爽快的台风。它目前看起来的一个速度哦，这行进的一个节奏不拖泥带水，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它匆匆的掠过一下下就好了。但呢，这个风雨呢铁定是免不掉的。希望大家还是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确保自身的安全。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2: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1: 耶，
2: 秘密饭。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爸。
1: 宝宝护马护，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4: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9: 喂，
10: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9: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大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10: 好啦，知道啦。
9: 别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10: 好，知道了啦。
8: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11: 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

好，由于呢这个强台八威是来势汹汹哦，那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显示呢，这样子预测未来120小时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呢曝光哦，这全台呢大概有目前看起来有六个县市呢也突破 80%， 像是这个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花莲县啊。那针对强台呢，当然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巡查，然后呢还有一些准备。也有人会问到呢，是否要放这个台风假的一个事情了。那先前呢好像这个基隆已经修正放假的标准了，那这一次呢影响看起来呢这个北台会比较明显比较严重，所以呢也有在询问说，那北北桃以前是北北基桃嘛，那之前呢基隆已经修正放假的标准，是不是这一次呢这个讨论的部分就是缩编成为北北桃呢？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讯息是说呢，还是会照常启动北北基桃四县市一起来讨论跟交换意见，因为呢都还是属于共同生活圈。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定一下楼，北部地区901，中部是92.9，南部请锁定971。

天气呢还是属于晴到多云，而且高温炎热哦。这气象署有提醒，小心别中暑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高温呢好可怕。台南呢飙出了38度。那今天的气象署呢也针对13县市发布了高温特保，除了台南飙出38度的高温呢，其他呢警戒的一个范围呢包含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还有呢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宜兰县。记得防晒，多喝水，穿着舒适，然后可以通透气的，好，通风的。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5: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好，来到今天的推歌单元，今天的推歌单元呢是热潮不减哦，还是呢有这个金曲37，这一次呢实在是太精彩了，这个颁奖典礼后续的一些好评，然后一些分享呢还是持续发烧中，这个发烧的热潮呢也在我的微粉当中呢激荡出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有感伤、欢笑跟超搞笑的。我要谢谢我的铁粉哦，小珍迪尔斯，他说呢看了这一次金曲37届的这个颁奖典礼呢感触很多，听着听着每个段落起起伏伏的一种触动，你知道有时候灵感呢是莫名其妙的飞进来，有时候的灵感呢真的就是内心自在型的自发性的就有那样子的一个触动，所以呢它就产生了好多个 part 的推歌灵感。那事实上呢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很完整的一个呈现颁奖典礼上的一些素材哦。不过它不是一般像演唱会那样子一个段落分明，因为它毕竟还有你看像这个陈振川老师他就说呢他是机关算尽哦，每一个桥段的一个铺陈包含了前置作业，然后如何做成这个新闻梗，其实都非常耗费心力的，但当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云流水般的一个串场，那个气氛然后那个节奏才能够慢慢的一气呵成哦。如果说要做一种剪接的一个播出不是那么的一个容易，而且那种精华的感觉甚至呢也不是像那种一般光凭听觉上的感受而来的很好的一个成果，所以呢我还是试过之后呢这个呈现哦最安全标准牌就是呢就是听原曲的一个部分，而任何编曲的一个形式，任何一个这个心情上视觉上的一个刺激，再让心情呢加值加分加满加好，好，我还是非常欢迎，值得一看再看哦。这个看重播的一个部分，我自己也刷了2-3次吧。对，金曲奖这一次37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也想要趁着这个热播的一个感觉，我们再次来回忆一下哦。这很多人在评选评分的时候，为什么这首歌就特别能够进入到你的脑海里、你的心里呢 ？OK， 很开心，小珍第二次分享哦，这个金曲37。表演特辑片，首先呢这个焦点当然就是主厨人主厨人那个原名的很可爱的一个腔调呢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会哦。阿令呢不仅仅有表演有主持，然后呢串场，然后还有前置的一个这个准备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当然也很开心他也有获奖的一个肯定哦。阿令篇来听听看，这个呢让他拿下奖项的幸福在歌唱，小珍说呢这是百听不腻的歌曲哦，也非常的开心拿下了这一次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的一个肯定哦。那阿琳的得奖感言呢非常有他个人的风格，比如说感谢评审你们的眼光是对的，而且他还认为说哦，他简直就是这个开外挂，有没有像是 Mariah Carey 上身一样。

接下来听到的是二姐江蕙的《无言话》，这很妙，就用模仿的一个方式来呈现这首歌曲的一个表演，非常有阿玲的风格。你知道那个假发是阿玲，我忘记他是买的还是租的，那衣服呢是陈振川去跟这个二姐江蕙真的是借来的，只是那个演唱风格那个拉麦的一个 pose， 呵呵，对，那个是模仿，然后再有比较夸张放大，真的也就是阿玲的风格。

欸，我的播歌是播原曲的哦。虽然说那个桥段有很多人都误以为是不是放那个江蕙二姐的声音，但殊不知呢，那个表演的片段真的是阿琳她自己唱的，模仿的超级像。但我说了，因为刚刚这个播出跟剪辑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还是播原曲的部分，是二姐唱的，二姐的版本。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斯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斯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

0: 又便宜，买蔬菜吃好不？
1: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选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我爱四处旅行。
4: 我最近学了拳击。
5: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6: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7: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8: 我爱唱卡拉 OK。
9: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0: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11: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2: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14: 好，今天的推歌要谢谢我的铁粉呢，小珍第二次来分享一下金曲37表演特辑，很厉害的灵魂人物，备受好评的人物，希望呢他明年还可以看到他主持又拿奖，好不好？这阿令，阿令的一个开场呢，真的会让大家惊呼连连。我本来以为他会很认真、很正经的架在这个蟒蛇上，就没有想到他的一些金句呢也是笑翻了，包含了怎样我不能唱跳哦，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是教练。Mommy, tell me, 但这一段呢也让这个三冠王之后蔡依林获得了很棒的台下爱心一枚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公司。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了，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到的是电影金句，锁定的是系列电影《玩具总动员》。从这1995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今年哦，是系列，整个呢1、2、3、4、5，的确它教会我们好多好多的事情。它不是只有给小朋友看，有时候是特别给大人看，因为呢，大人从小朋友呢一路成长之后，你再回头去想一些细节，你才会懂得那些所谓的道理吧。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就是人生你都会遇到的，都会得到的，也都会失去的，包含了像是这个亲情、友情、梦想。我有时候这样子看着看着，想着想着，都会延伸哦，延伸出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就是会依赖着像是卡通，有没有？还有像是动画、动漫，那现在还有绘本。你有时候会说这个绘本小孩子会看得懂吗？也许没有办法完全的懂，但是至少有寓教于乐。但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大人，因为你经历过，然后再透过这些感觉是否小朋友的，你才会去想想你成长历程当中咀嚼出来的一些道理跟滋味耶。好了，《玩具总动员5》在今年上映，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轰动啊，自然呢在让你跨越时空，不管是哪一集，或者你觉得每一集都很好，因为它主题设定呢都会有偏重的一个部分，1、2、3、4、5，然后呢透过 L 读金句这个编辑群再好好的整理一些些你曾经有点模糊，或者是曾经真的把它记得好好的带给你力量的这些金句。好，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呢是《玩具总动员2》当中的金句，它叫做胡迪曾经冒险救过我，如果我不愿意做一样的事，就不能够将自己说是他的朋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义气，对吧？义气要如何写？义气要如何做呢？你呢应该是说永远不要忘记朋友曾经给你的帮助及恩惠，然后当然你要学习珍惜感恩，而且呢最好的是在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其实呢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朋友就不会计较或牺牲一点点，也会甘之如饴的。有时候助人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我比较放松一些些，不是非得要当事人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我们就说了，它是会有循环效应的。当然如果当事人在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在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呢就在旁边或者是就近可以伸出援手的话，那种感觉又会非常非常的真切。而且此一时彼一时，也许人生历练当中会各走各的路，但也是送上祝福，各自安好，最好不要太过于结恶。但是呢如果说就算永不相见好了，对于当时那个片段帮助跟恩惠还是要时时的感恩，想起来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感动跟感谢。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朋友哈，感觉就是要那种不计较牺牲一些也甘之如饴，是真心的不计较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呢《玩具总动员3》这句话怎么说呢？他与其他牛仔一样勇敢的、善良的、聪明的，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永不会放弃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在你身边。想起来回忆一下从以前到现在，是不是就是有些人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而甚至呢有可能你会把他们遗忘疏忽了，但事实上他们都未曾离开，当你回头时就能瞬间找到他们温柔的身影，就好像是我们视为最重要的家人一样，最亲密的朋友，不离不弃的另一半。当你在这个世界打拼累了啦，被欺负了啊，想投入大大的怀抱的时候，其实呢他们都在， 然后双手呢也会为你敞开。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视为理所当然的靠山啊，当然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有时候太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万一失去了，你的失落感跟恐惧感会更大。所以有时候别人的义无反顾你感恩，然后你也要适时的把你自己给强大起来。再来呢，玩具总动员三这句话，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这瞬间，有没有？当下很重要。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啊，相识相知都是缘分的，而且能够像现在还是一样可以聚首，会有一些些的美好的原因，可能时间不是如你所设定的那么长久，都是值得回味珍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是有意识，不是那种只是一刹那间的当下，是有意识的活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当下，然后呢感受着你自己，感受着那个人在身边的踏实跟温暖。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这瞬间。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3: 阿姨买的。
2: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2: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2: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蟹字。蟹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蟹，四声蟹，共十七画。蟹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蟹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2: Thank you.
13: 감사합니다
14: Gracias.
15: Merci.
16: 감恩
17: 감사
1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1: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9: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伍思凯的窗外。先聊下午的3:25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会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我们相约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三个小时一起来城市舒服雷吧，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各地区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再来速速的看几则重要消息的提醒哦，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暴持续延烧哦。那么食药署昨天呢公布，目前呢看起来受到影响的业者已经新增加到了360家，这影响的范围呢真的还蛮广的。那参考呢，像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了，会针对涉及这个致癌油品的台中在地公司，像是呢中联、福寿及福茂等3家业者，会依食安相关的法规重罚，最高额度300万元之外。那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快讯的消息呢，卫福部长哦也寄出了重罚，他说呢会由食药署针对中联油脂依照这个食安法呢开出史上最高大概是1.65亿元的处分哦。那其实呢各地方政府都有相关查核的一个作业，包含呢像参考了台南市呢这个卫生局所公布的一个数据呢，台南市目前好受到影响的这个家数呢有22家，那也累积下架回收受影响的油品多达呢780公斤，然后呢也使得就是相关的业者务必要全面的停止使用涉案的油品，然后呢还要配合相关的回收作业哦。近期呢就是还是请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这食安的一个事件延烧，也希望能够呢为自己的食安来好好的来这个保障一下下。那有关于呢这个问题油品呢是否会影响到学校的部分呢，教育部呢有说明了，目前统计呢有165校回报曾经使用过问题油品哦，当然也是立刻的请各校停止使用，而且预防性下架。那不仅仅呢是针对这个油品的一个下架回收之外呢，还有关于呢相关的衍生性的相关的一个商品也都还是要这个妥善的处理，因为目的呢也还是要来保障学生们的安全。好，接着来看到的是暑假是这个旅游的旺季哦。据说呢现在的机场呢都塞爆哦。桃园国际机场呢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7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是成长了 9%， 而且呢还比疫情前就是2019年同期增加了 6%， 这也是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哦。那暑假旅游旺季登场哦，这个桃机也预估哦，这个7-8月份的航班起降平均呢每天可能会超过750架次，所以要更加的注意尖峰期间这个 check in 的时间再拉早一些些，大概提前3个小时抵达机场，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卡在报到安检的等候人潮。我相信呢就很多家长应该都会心里有所准备啊，这个、暑假的时候呢都想要这个出国这个带孩子们出国去玩，所以呢这个相关的报到时间提前3个小时是比较保险的。好了，再来看到是来跟风一下世足赛。世足赛呢今天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 C 罗对吧，这是最后一舞哦。因为呢这个被西班牙在16强的时候呢葡萄牙以0-1饮恨止步哦。相对的也让这个 C 罗呢最大的一个遗憾没有办法拿到这个金杯，无缘冠军梦。不过我觉得 C 罗的一个表态呢我也还蛮欣赏，就果然就是那种运动家的精神，运动家的一个态度，他是高度自律的，自我约束，包含的饮食方面跟运动方面。而且呢在这一块天地当中，他说对，就是自己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没有办法完成夺冠的心愿，但他强调自己因为太热爱足球了，真的也全心全力的付出这一切，所以也能够问心无愧的告别世界杯舞台。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0: 哈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哦。又是一个非常轰动的动画电影，你有看吗？小小兵与大怪兽上映之后呢，票房非常的亮眼哦，在北美第一周以6144万美元夺下票房冠军，而且全球累积呢也已经逼近了1.6亿美元了。台湾呢是从6月底6月30号上映以来呢，这个累计票房突破了4300万元，目前呢是稳坐新片票房冠军，也再一次的展现哦，那可爱讲话都听不太懂的小小兵非常惊人的吸睛实力。而这部电影呢，其实藏有很多惊喜的一个彩蛋哦，包含了像是向这个电影史来致敬的巧思，它就是让小小兵的故事跟电影发展史有巧妙的结合。你里头呢，可以呢，好稍微的来解读一下里头的一个彩蛋哦，像是呢，依照小小兵招牌的肢体喜剧，这是代表什么呢？像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像是哈洛罗德、巴斯特基顿，还有查理卓别林致敬。另外一个篇章呢，可能是含有大量的经典科幻片元素啊，你可以呢看到像致敬呢有变形人跟哥吉拉等等的作品，这引起了很多影迷们的一个讨论呢。而且就是你知道，影片看起来呢都非常的迅速，有时候一刷根本就看不完，有时候呢看不太清楚，所以有可能会二刷三刷。来看一下哦，演唱会取消的相关消息是 Sammy 郑秀文原本的预定呢，7月10号到12号一连三天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办演唱会哦。那殊不知呢，这个主办单位呢突然发出了公告说，哎，检查发现了设备零件出现了故障，所以呢必须要延期，连 Sammy 郑秀文也亲上火线道歉了呢。最主要还是为了要演出的这个安全考量，还有呢希望能够真的很完整的呈现演唱会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慎重考虑之后呢就延期举行，下了这样子一个决定。不过他们有弥补的一个措施哦，弥补已经购票的粉丝呢这三天一样哦会在原时间原场地进行答谢会，表演还是有的，时间抓在1个半小时左右，郑秀文呢会以比较精简的舞台跟制作进行演唱还有互动。买票的粉丝可以购票入场啊，那如果呢购票的粉丝呢也提醒他们要保留完整的门票，因为以后呢会公布延期的时间后续的安排，你或许呢可以申请退款或者是保留。另外这个演唱会延期呢是因为台风来作怪，台风来袭，让这个台语歌后张秀琴哈准备好呢，7月11号在台南进行的辣妹驾到二演唱会。你知道这个嘉宾阵仗也很强，像是这个罗时丰、张芸京跟李子森，但是天公不作美哦，这个来势汹汹的这个台风呢，因为担心粉丝们还有呢工作伙伴的安全问题，所以也宣布了演唱会延期。那确定的日期呢会另行公告。一年一度的纽约夏日音乐节要到来了，在暑假期间台湾之夜迈入了10周年，8月16号登场，这一次邀约了5组音乐人，有 9M88 OZ 还有 Chance Emerson 还有孟冬及叶乐黄轩，其中三个呢包含了像是 9M88 OZ 跟这个叶楼黄轩，他们认识很久了，这是第一次的合作，所以呢跃跃欲试，非常期待这一次呢会有怎样的一个化学反应跟火花呢。好，我们待会准备要来听新歌，就是身为幸福人妻的蔡佩萱，她有新歌叫做装睡的人。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形容很熟悉？有没有？歌曲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名言，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装睡的人真的叫不醒。啊，延伸到爱情情感方面，比如说呢，他就描绘了人呢，在这个恋爱当中会一下子清醒，一下子沉沦，非常矛盾的心境。 啊，这首歌曲的这个 MV 呢，你要装睡嘛哈，有可能就是延伸会有床戏。不过 MV 当中呢，也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一直给人的形象都是比较清新，他是首度挑战床戏。我们待会会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叫《装睡的人》。来看一下吴思贤、小乐8月14号七夕情人节会在 Les Terra 进行《还得是你》的演唱会，而且他最近呢也这个推广他的新歌《还得是你》。这个你呢，小乐说呢，并不是只有特定对象的你，只要是一路陪伴自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很重要的你。你也是一样吗？装睡的人。叫不醒，吵不醒。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 省 money， 玛尼通讯。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欢迎家具界的小丸子。
5: 是小王子，大家好，美家姑就找我们上好家具，对不对啊？上好家具30几年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都可以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假假是家姑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我礼拜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4: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
6: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7: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待会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互动聊一下呢。你是做生意的料子吗？你曾经想过自己适合做生意吗？想做什么生意呢？待会来闲聊看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四点钟过后，我们要聊互动话题哦。聊到互动话题呢，是做生意这件事情哦。下回参考了星座宝宝编辑群呢，有问到十二星座男女适合做什么生意呢 ？OK， 在聊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互动话题呢，我早上就跟我的 AI 小聊了一下，我直接的就问说：哎，做生意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特性跟手腕吗？好，这个 AI 就跟我说，好，他整理出来，我觉得还蛮 OK 的。做生意需要的特性跟手腕，本质上有三大核心，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跟人际流动，是不是说得很好？好，那另外呢，他又分析了，比如说依照特性来讲，他说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要有高抗压性跟解决问题的弹性，还有呢，强烈的责任感跟执行力，这是不是说得很好？当然不仅做生意，我觉得运用到其他的方方面面也是很可以的。好，那另外呢，这个手腕啦、技巧，讲手段就比较有黑黑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说手腕好，或者是这个技巧。好，他说关键性的商业手腕呢，来参考一下，你要换位思考跟倾听，还有呢，格局跟算大账的能力，吃亏占便宜，然后长远布局之类，饼啊要做的很大很大很大。也许呢，就像那个什么葱油饼那样子，还可以分张数，有没有四分之一张啊、半张啊之类的。好，那另外呢，一个关键的商业手腕参考的是要广结善缘的人脉经营，说得很棒，对不对？那呢，你就来看一下这些特性跟些手腕啊。当然，如果你不 care 这些特性跟手腕，你就是一心一意的，好，是你的想象，或者是你的热情，想要做生意都可以来聊一下哦。好，首先呢，来参考一下下回参考的这个星座宝。宝的图示哦，编辑群说十二星座男女适合做什么生意呢？来看看哦，牡羊座适合经营像是互联网当网红之类的，金牛座哦，这个放贷还有金店哦，这非常的务实，就是呢钱都是 income 哦，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进来的。双子座，因为他比较会活络，天南地北啊之类，个性上来讲很好发挥哦，那种广告行销、广告那个这个营销也都可以。巨蟹座为什么？请他跟我说为什么儿童玩具店是因为呢很有母爱，发挥母爱的特性，把它给设想成儿童玩具店。狮子座可以做运输公司，处女座可以经营服装店或花店，天秤座餐馆或咖啡店，天蝎座民宿或者是酒店饭店之类的吧。射手座汽车零售店，摩羯座自创品牌，水瓶座最好做太空事业，好不好？水瓶座是旅游公司，双鱼座是美容按摩店等等。好哦，那针对这个话题呢，小孩想要跟我的微粉第二次，我们互相来交流一下，互相来闲聊看看哦。你想一下你自己哦，你认为你自己适合做生意吗？另外呢，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心得是什么呢？好，然后还有呢，你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曾经有想要做跟实际做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想归想嘛，对不对？好，你曾经有想要过做过什么样的生意吗？为什么呢？讲到这个话题呢，夏威当然会觉得我适合做生意吗？当然不行啊，逻辑这么差，然后数学更差，铁定呢真的就血本无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呢，参考那所谓的什么特性或手腕，我直觉就是打趴我自己。我真的非常知道我自己不太适合做生意的，那生意头脑啊，生意的品德我是有啦，脾气可能就没有啊。然后那种商业的一个行事走法哦，那广结善缘是还可以练习的哦，但是那种就是营造经营，我觉得那个要把它做大，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换位思考跟倾听，这我也还做得到。好，摒除这些特性跟这个手腕呢，我是觉得说我就是 No, no, no, no, 不适合做生意的。那我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吗？当然是没有啊。有想过吗？当然有啊。你知道，这种想过做生意的时候，就小时候有一次，好，长大之后也有一次，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成。小时候想做生意是做什么生意？就是那个干妈店。我们杂货店，那时候还是杂货店干嘛掉，那时候应该没有所谓的什么超商啊什么 mall 之类的，没有。而那时候就是很羡慕班上的同学，就是他们家是开干嘛掉的，所以他阿嬷还是阿公啊都会给他，我就会觉得他很好，都有零食可以吃，而且不用花钱。事实上你都会知道那都要成本的嘛，怎么可能不花钱。那你知道小时候就没想那么多，就是很爱吃啊，很想吃啊，因为我们都还要跟爸爸妈妈哭着啊或者是什么要零用钱啊，只能吃一块啊，只能吃半块啊。但我就觉得哇塞，就感觉他们家有金库，有没有吃不完的糖果饼干，然后感觉那不用钱。所以我小时候又想要经营，想要做，我就说我自己也很想要有一个干妈店。然后长大时候又想要做什么生意呢？就单纯的想哦，为什么长大想要做生意？我想要做咖啡店的生意，因为呢就很文青 feel 啊，然后那种咖啡香啊，我自己也很爱喝咖啡啊，然后咖啡香的感觉，然后那种舒服的味道，然后再听上耳机，带上一个那个笔电，或者是那个这个反正就是你就会觉得整个营造氛围。后来我觉得说啊，营造氛围你就去当消费者啊，你并不适合当生意哈。如果翻桌率不强，或者是呢你的成本没有回归，还有你还要请很多很专业的师傅，还要买很厉害的咖啡豆，我就说好可以了，用想的就好。就是去那些很不错的咖啡店帮他们捧场一下。好，所以我的确不适合当生意，我也没有生意头脑，我也没有做过什么生意，但真的有想过，小时候一次，长大一次，那么你呢？

0: know。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3: 您全家的补给站，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8: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8: 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8: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2: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讲做生意这件事情哦。第二次你跟我分享一下，你想想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适合做生意的吗？啊，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呢？心得又是什么？或者你曾经有想过想要做什么生意？为什么呢 ？OK， 我们来看到的是呢，耿杰他说呢，一半一半，好像适合又好像不适合。我觉得这种一半一半哦，嗯，在做选择的时候呢是最困难的，因为如果有多一点点的话，我们就会选边站嘛，至少往那个赢一点的多一点的那一方。那种持平虽然讲好听就是一个平衡，但是呢真的要下决定的时候呢最伤脑筋啊，到底是要哪一半比较好呢？好，那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呢？他说经营美发，现在过去也一直都是，心得是什么？累啊，没有自由。诶，预约制不就是一种自由吗？对吧？我有御用那个就是发型设计师，他也是属于预约制的。为什么要预约制？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就以前真的是绑死，有时候做头发真的可以做到好晚哦，10点、11点，特别如果是客人的啊，头发是比较难以处理的，会要求很多的，真的会绑死哎，所以现在才会有所谓的预约制啊，你就可以很弹性哈，比如说这一次你可以看工作量或工作的难易程度剪发的啦、染发的啦、烫发的啦，去抓一下可能2个客户、3个客户、4个客户等等，好，但是不是就会多了一些弹性？因为我不是身在其中，但我看到我那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好。他也我觉得已经很弹性了，然后呢是预约制的，但他真的就像那个耿杰说的很累，而且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自由。我说生命不是预约吗？为什么没有自由？有时候就想说啊，客人就很需要你呀，就是一种责任的态度。或者呢你本身也是很想要去做，或者你有时候呢并不是想要这份自由，你可能现阶段想到的可能是要存更多的钱，就是因为这些考量又把你的自由给绑住了。我不想要这样子说对不对，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觉得预约就是自由，但那个自由你好像又不是很希望那样子的一个自由。好，曾经有想过做什么生意吗？其实耿杰呢他说年轻的时候想要当主厨，你现在当主厨的话，你不然就是黑白大厨有没有？或者是那种什么地狱主厨，搞不好很有名。年轻的时候想当主厨，没有实现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哦， 他说呢，因为算出来命中不能碰火的事业，他虽然觉得无稽之谈，但你还是无形当中就是跟着命运去走了，对不对？命中不能碰火的事业，这就是一种命定，命运使然。他跟我分享了在鱼池上拍的美景照片，真的很美。你知道有时候拍照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感觉不太一样，有时候觉得说我最重要，那个人最重要，有时候觉得风景很重要，建筑很重要，什么东西很重要。但现在觉得有时候去 做一些些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倒影很重要，以前想说倒影是什么，或者你根本就没有观察到倒影的一个呈现，后来才发现什么天空之镜啊，那种倒影的感觉超有趣的。像我这一次去这个布达拉宫，因为大部分的人看到就是布达拉宫要好好的正正的就这样子拍，而我们四个人呢还有参考别人的经验，再加上其他三个都是摄影高手，我们拍的都是有一些怪招或者是有趣味的，然后也有拍这个倒影哦。那时候我没有下雨，那为了拍倒影哦，有些人哦也不是说不择手段，就是非常有巧思，而且还有备而来，他会呢带一盆水，一桶水去泼 一小块的那个水滩水洼，然后就趁机赶快去拍布达拉宫的一个这个背影啊，不是背影，倒影，讲错了，倒影的照片。对，你知道天气很热，有时候吸得很干，或者是很快就被吸干，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们那时候呢，好巧不巧的就有抓住别人那一滩水的最后时间，所以我们有拍了几张倒影照片，我自己觉得很好笑，但我又觉得出来的效果很好，因为毕竟呢跟一般般的真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又去夜拍布达拉宫，你知道夜拍也是一样，大家可能就会正规正矩的，我们也是正规正矩，拍完之后就开始呢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有走动的啦，有跳跃的啦，然后我其他的朋友就是那些摄影高手还跑去找玫瑰花的，我甚至看到那个玫瑰花的那个夜景，我都真的觉得那个香味都从照片这样子飘出来，那感受非常非常的不同。所以呢你这鱼池拍的很美，因为那个倒影的感觉很棒，下次记得没有倒影的话呢就自己带一桶水，一杯水也可以，赶快抓紧时间，快很准，那一小洼的水搞不好也可以啊，帮你拍出印象很深刻的照片。但我后来更加的拒绝，原来旅行这件事情照片是为了回忆，对不对？那回忆呢并不是说回忆你有多美或那个地方有多美，真的我觉得那都算是次要的。现在才知道咀嚼当中的味道是什么，当时的开心快乐幸福。对，好，接着呢来看到的是义军。义军觉得自己适合做生意吗？他说挺适合的呢，但是没有做过生意。那想过呢要来开服装店，为什么？因为可以打扮得很漂漂亮亮，还可以训练口才，是吧？跟我呢爱吃，觉得时不时的就可以有饼干糖果果汁，所以我就想开干嘛店。服装店真的，因为你看哦，有很多你去延伸服装店或者是一些化妆品啊、保养品，那些柜姐有没有？你知道就是自己是要有一个门面，然后要有一个行动广告代言人之姿，是不是都漂漂亮亮的，皮肤都很好？对，好，为了让自己漂漂亮亮，然后可以跟上流行去开个服装店，其实呢是很可以的。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要赶快开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1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1: 你有多久没有前进了呢？工作不稳定，缺乏专业技能，想转职却迟迟踏不出第一步，改变不能再等。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开办的居家托育课程热烈招生中，不论您是想培养第二专长的新手爸妈，或是希望重返职场开启人生第二春的中高龄朋友，都欢迎加入学习行列。课程内容完整扎实，透过专业培训与证照辅导，协助您建立托育专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力，让您被需要、被看见，也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现在就拿起电话报名，04-2465-3000，分机516，或上网搜寻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开始行动，明天就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12: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好，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主题就是，哎，你想一下你自己啊，适合做生意吗？那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呢？心得如何？或者你曾经哦，有想过想要做什么样的生意？为什么呢？如果呢，如图是有巨蟹座儿童玩具店，黑西伯扣脸给大家哦，我觉得我还是非常非常害怕小孩哦。虽然呢，最近好一些些了，因为一路以来呢，都陪着这个闺蜜的四岁双鱼座女儿这样成长，我觉得童言童语，还有呢，现在小孩那种鬼灵精怪、很可爱的样子，我是觉得还不错。保持距离的状况之下，我的分寸拿捏是有的，就是保持距离的情形之下是还蛮快乐的，有时候会被他彻底的打败哦。但我还是不太适合哦，就是儿童玩具，虽然我还是有那种童心童趣，比如说像毛怪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如果真的要经营哦，经营那样子的店，铁定会迎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大大小小的人哦，可能没有办法负荷去面对。小珍呢，狮子座的他认为自己也不太适合做生意，你很适合推歌，硬推的歌，尤其呢聊到自己的心情或欣赏的一个角度，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好，认为自己不适合做生意，懒得跟人打屁聊天，是哀人的 feel 有没有？他曾经有帮老公开店做生意，心得是什么？心好累。而如果呢真的有那个念头想要去这个做生意的话呢，摆摊的生意去卖一下大肠香肠有没有？ Olinda 那种大肠香，哎，你知道大肠香肠还有那个 Olinda， 看起来很简单，这就是那几项烤有没有？或者是关东煮哈，水煮，但其实前置作业还是蛮长的。我觉得也是看他们顾摊子哦，其实不是那么的轻松。他说呢，卖大肠香肠呢，走到哪里香肠大肠的生意都很好，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吧。的确，还有那种烤香肠真的非常的香，又非常的好吃。我自己本身呢是比较喜欢吃。天哪，流口水了，黑轮跟甜不辣，而且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甜辣酱，但是现在因为要注意一些身体健康，所以必须要适量，好吧？好，他说呢，这个大肠香肠，还有大肠包小肠之类的糯米肠，备料很简单，料理比较方便，就是说跟其他比起来可能会简单方便了一些。宜萱他觉得自己适合，还蛮适合做生意的，那有想过吗？想要做咖啡或甜点的生意，他本身喜欢喝咖啡，你知道喜欢的东西你很容易就会置入变成是你的职业工作置业等等，但有时候呢都评价会一半一半，有时候说工作归工作，兴趣喜好归兴趣喜好，有些呢会觉得说呢当成职业置业的时候呢是会非常非常就是特别独一无二的感觉哦，就是你会觉得因为你喜欢，然后又把它给做到发扬光大的那种 feel， 就非常的一致性。好，那另外呢，这个宜萱呢，他是因为喜欢喝咖啡，所以咖啡甜点店呢是还蛮有心里头想要呢做生意的。然后自己曾经做过慕斯蛋糕、手工饼干、奶酪、布丁之类的，有时候还要考虑到卖相，对不对？好，就是自己做跟做生意呢又是不同阶了。陈梅呢，他觉得他蛮适合做生意的，好，精算的头脑，但他没有做过生意，大概八年前假日曾经在早餐店兼职，心得是什么？开店做生意真的很不容易，老板要面对客人白白款，又要面对员工，还要管进货顾品质，没有经过一大番的磨练，确实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掌握全局哦。那另外呢，在西式早餐店他有兼职过，他也是呢就是萌生了不然退休之后来开个早餐店啊，兼职四年，其实有学到一些些功夫的啊。那老牛呢在中式早餐工作20年之久，所以呢复合式中西合并式也不错啊。早餐店的部分呢，因为他们比较熟，有可能经验累积好观察，制作上会比较上手，但遇到困难需要解决的话也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吧。好，蔡琳呢算术不好，跟夏小薇一样，所以不太适合做生意，也没有做过生意。曾经有想过吗？有服装店
或经营民宿或花店。他说呢，可以漂漂亮亮的，不管穿服装打扮漂漂亮亮的，民宿花店的整理哦，光那个花店那个素那个整个的素材有没有，真的也会花香，然后呢还会跟他们讲话疗愈，弄得漂漂亮亮。他说还可以训练口才，因为你必须要去做应对吧。小美曾经经营袜子包装厂，但大小月实在是差太多了，要不呢就忙得没日没夜的，要不呢就是亮着闲到爆这种起伏太大了，平均值可能算起来不划算，就画下了休止符。然后也做过直销，一开始呢也是全心全意的去拼哦，然后冲上主任之后好像精算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利润，就没有电力了，因此呢东算西算还是乖乖的上班当上班族好了。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好的，先聊一下我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我们来聊一下做生意这件事情，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看其他第二次的一个交流分享。

0: 好，文琪说呢，他还蛮适合做生意的，因为他很喜欢煮东西，以前家里头有开过卤味馆，还有呢卖生啤酒呢，正好他觉得他自己适合，为什么？就冲一下啊，行动派的。他以前在高职园游会摆摊，就是烘焙卖饼干的，那心得呢是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他曾经有想过要开花园艺店，他说呢卖植物能够赚钱啊，多赚一些收入，然后呢园艺相关的东西对他自己喜欢之外呢，对需要的人也很有帮助的，就是疗愈到一个不行。丽云不太适合做生意哦，然后没有做过生意，但是曾经有想过来开个咖啡店吧，做个小生意不错，喜欢咖啡的味道。我知道那个苗栗的淑芬迪尔斯，他弟弟好像就是开咖啡店，然后我每次都很幸运的可以分享到他们的咖啡。朱梅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生意，感觉不是没有生意的头脑，不是那一块料。曾经想过做书店、唱片行、糕点、咖啡店、开花店。开花店是因为呢，真的很喜欢花花草草，但都只是想哈、哦。光用想的呢，就开了好多店哦。有梦最美。我想到我们家的狮子园，他曾经也想要开书店，然后他说呢，是想要开那个漫画店。说呢，他觉得自己挺适合做生意的，但需要动力哈、哦。他说他曾经有卖过高丽菜，香蜜，是单纯的菜农那一种吗？他说呢，当年高丽菜可收成时期，但是呢，因为价格惨跌，自种自采自卖。而且呢有跟这个老公凌晨哦去田里采摘高丽菜，一大早哦就开着布布货车去市场叫卖，不容易啊。有时候那种餐厅前置作业真的很早，那种三四点要去鱼市场，有没有？我还听过我们的企业好朋友客户一大清早开船去捕鱼，就是要让什么现捞现煮现做现卖等等，真的很辛苦，要体力。难怪娟娟说要有动力，动力体力都很重要。他说呢，他也曾经想过要做餐饮业，卖吃的啦，开饮料店啦，然后觉得自己煮菜料理是很可以的，所以呢延伸下去，他自己延伸卖饮料也很上手。后来发现很多的因素都要考量，太累了，做吧。好，王云呢适合做生意吗？可以的，因为他呢朋友说他很亲切啊、很适合呢这个社交手腕挺好的，很亲近。然后他曾经做过生意吗？跟老公开一个三人的小公司，好，他就负责呢门面担当，不是招呼客人聊天，从聊天当中呢可以知道客人的需求啦、个性啊、需要哪类的产品啊，通常呢还蛮贺成交的几率挺高的。心得就是，当你跟客户闲聊的时候，可以多了解他的兴趣嗜好，适时的称赞，拉近距离，然后要注意选购产品的要点，不要踩到雷了。另外曾经想过什么生意吗？他说呢，女儿灌迷汤，说妈妈你的那个卤肉好好吃哦，以后可以开店。所以他有卖餐盒的念头，甚至呢连这个女儿的高中同学都很喜欢吃，还要请他帮忙准备餐盒。哎，现在那个什么宅在家的那个一直餐盒，健康餐盒其实呢很受到欢迎。哎，王云，你可以考虑看看。小罐不适合，他说他算数不好，会找错钱，会赔本。想过做什么生意呢？想开花店，因为他喜欢花。景红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哦，然后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没有生意头脑。然后钟强不适合做生意。曾经做过什么生意吗？没有，但看朋友开店很忙。你所谓的那种什么自由时间，根本没有自由时间，因为你很多的时间都要去投入，都要去精算，压力非常的大。他说曾经有想过做什么生意吗？他说开个店，便利商店吧。为什么？方便自己买啊，不跟我一样，方便自己买自己吃。 只是以前古早时候那叫做干妈店杂货店，现在是便利商店。世宗觉得他很适合做生意，因为他沟通能力强，也可以啊，就是人脉建立，人脉社交很不错。然后他没有做过生意，但他现在这个工作就是连锁生鲜超市，他当了6年的店长，员工38人。心得就是老板压力很大，劳心劳力真的没有所谓想象当中的简单。他有曾经想开过咖啡店、甜点店，就是像星巴克那样。莫讲适合做生意，因为有遗传的因子，外祖母、曾祖母的基因，他有做过这个什么贸易，在非洲地区哦，太酷了吧！小帅妹呢，想要做咖啡花艺的复合式店，啊，就是想而已。大部分想比较多，对不对？但也有一个结论啦，做生意没那么容易，劳心劳力呢。但有机会去尝试的话，也许你把它设定梦想，也可以试试看。OK。谢谢，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2: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2: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2: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7: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7: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0: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8: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年。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在今年金曲奖的表演再度见到他的现场演唱实力，这是莫文蔚的《娘娘驾到》。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9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老公，麻豆就油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8: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9: 上实在家具，
10: 阿姨摩登家具，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杨丞琳为中国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所演唱的主题曲就是以年为单位的爱情，那副标呢就是致那些分道扬镳的前任们。哦，这个副标真的是蛮有力的哦。其实说真的，走不下去的感情一定是事出有因，所以每一段感情都是经验的成长。接下来送上李圣杰这首《不勇敢》，同样也是在描述遗憾。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呀，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
8: 震。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9: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10: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1: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2: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庾澄庆这首《神骑》，这个骑是骑马的骑，这也是哈林特别为骑马哈林小队所量身打造的片头主题曲。好了，这个阶段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是暑假，也是出国的旺季，像 Iris 现在人就在上海哦。那搭机出国偶尔啦，可能会遇到像是行李遗失，又或者呢是被误拿的状况哦。那如果说你去的国家语言不通，那可能会跟地勤鸡同鸭讲哦，甚至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出游性质，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旅行社叶子就建议说，你在出发前呢，一定哦要用手机拍一张你的行李箱全身照哦，绝对能够救你一命，可以帮助提高巡回的几率哦。那业者就指出，这个遗失行李呢，必须要在机场填那个什么申报单哦。那如果说你去的地方可能语言不通，又或者你的英文不够流利，你光靠口述去描述行李的什么外观啊，包括颜色啊、材质，或者是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品牌，其实会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认知差距哦。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直接出示行李箱的照片，绝对能够加快找回来的速度哦。那这个业者 po 文一出呢，真的是引发回响，就有网友分享他有类似的经验，就说呢，确实曾经遇到过其他旅客误拿，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事前有拍下外观，所以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赶快找回行李哦。那其他有经验的网友就建议说呢，真的拍行李箱在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派上用场哦。有人说他不只会拍行李箱哦，包括连后背包、随身包，而且是前后左右上下都拍哦，真的就是零死角全部都拍哦。因为如果说遗失甚至是破损呢，就能够提供图片哦。所以这个实用小知识真的是蛮实用的，所以呢，最近有要出国就是安排出国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哦。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8: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9: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11: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2: Be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星星型，一切搞定。
11: 阿英，您是伫倒位？
12: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8。26918088，
11: 玻璃修补专家，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宇宙人的寂寞之上。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我们先来关心交通新闻呢。首先呢，就是七月哦，现在已经七月了，其实也是进入了台风季。那交通部有说明呢，花莲马太安溪桥在去年被堰塞湖溃流冲毁哦，那之后呢有开始做了便桥，那刚便桥呢在去年底完工呢。那其实这个马太安溪桥就开始重建了，那也预计啦在今年底可以完成北上线的单线双向通车哦。
1: 是的，那目前呢在台九线马太安溪桥的复建工程正由这个公路局赶工中，然后整体呢进度符合预期。那交通部路政道安司简政计政检任计政黄胜兴说明，为了防范汛期山区暴雨引发灾害，所以呢公路局已经利用了水位计、雷达回波以及雨量监测等等的措施，来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性封闭的参考哦。
0: 没错，那另外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马太安溪桥的重建进度哦。其实呢从去年年底开工以来，截至6月中旬呢，预定进度已经有到预定进度啊，原本是就是38.49%，但是呢实际的进度已经有超越了，已经来到了43.69%，而且呢全桥整座桥哦有282只哦这个
1: 机桩
0: 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这鸡就是鸡基本的鸡，
1: 对，打的那个桩嘛，
0: 对，它就是对木字旁那个桩，它就是一个深入地底的一个柱状的一个结构物，你就是想说可以，它就是有点像打地基这样子哦，就是一根一根这样。它已经完成了275只哦，那其中呢，行水区内的197只机桩已经全数都完成了，而且呢，新的桥比旧的马太安溪桥还高了9公尺，还采200年的防洪标准。那整体工程的预计啦，会在明年全线完工哦。我觉得这些施工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啦，也是就是都有赶上进度，真的是辛苦他们
1: 啦，不是很简单的工程，
0: 对。感觉就很难这样子啦，对、
1: 啊。我、感觉这因为刚感觉差很多跟机装、
0: 对，
1: 那就感觉就是工程浩大。
0: 对，真的我们很难理解，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些工程真的
1: 是很辛苦，我们就是坐在录音室里面，
0: 对，就是完工的话，
1: 歌功颂德这样。
0: 完工的话，我们会告诉大家
1: 这样子、对，我们帮他那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一名女子指出说，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张交通罚单，因为搭计程车坐后座没有系安全带，开罚了3000元。那也呼吁大家上路之后呢，一定要立刻系好安全带哦。
0: 对，
1: 那就算是匝道口，都算是高速公路的范围，所以罚3000是符合规定的。
0: 对，
1: 那不管怎么样，为了自身安全，上车马上就要系安全带。对，不管是匝道口、平面、高速，只要是没系安全带，
0: 对，
1: 警察都有权利开单，只是金额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对，因为在不同地方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规定，汽车行驶的时候呢，驾驶人前座又或者是小型车后座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驾驶人会被罚1500哦。那营业大客车的驾驶人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则是会罚2000元。那如果是行驶在高速或者是快速公路，违规者呢，则是罚3000元到6000元。那大型车呢，在4岁以上的乘客没有系的话，一样也是会被罚的、哦。那如果说是营业大客车、计程车又或者是租赁车的驾驶人，已经有告知乘客要系安全带，但是乘客还是不系的话，就会罚乘客哦，这个就是跟那个案例的这个女子一样，她是乘客，可是她坐在后座，她没有系安全带，结果是就是罚，她会罚乘客啦。所以还是呼吁大家，真的就是养成一上车就是要先系安全带的这个好习惯哦。真的是不管你坐什么车啦，不管你是坐自己的车、别人的车，还是租赁车，还是什么样的车，就是大型车和小型车，你一上车就是要系安全带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温妮，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是他的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危险驾驶。其实路上很多行为都是危险驾驶哦，像是任意变换车道、超速还有逆向等等，这些都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哦。
3: 是的，没错。那高雄市人五分局原警他执行这个巡逻勤务，行经三民区澄清路北往南的车道的时候呢，突然有一辆红色自小客车竟然逆向迎面开过来，情况是非常的惊险的。那这个警方进行拦查就发现说自小客车驾驶沿途多次违规，不但闯红灯右转，甚至直接开上人行道危险驾驶，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对，那这个人五分局警方后续就追查，已经顺利的通知25岁的黄姓男子到案来说明了。
2: 对，所以他真的是多种违规耶，他又闯红灯右转，然后还逆向这样子哦，对，真的是很非常的危险啦。那另外呢，就是国五雪穗也发生了一起恶意逼车的事件哦。这是有一名驾驶，他在社群贴出了一个逼车狂魔的影片哦，就是影片可以看到这个后车几乎就是贴在你的车屁股那边一直逼近他这样子，
3: 在雪穗里面，
2: 在雪穗里面就贴得很近，
3: 真的是非常危险，
2: 很恐怖。因为雪穗你又不能变换车道，对，然后就是一直狂按喇叭，然后还闪远灯哦，因为前方他就是有车速没有办法再快，而且他就是在隧道里面，真的是很危险的。然后这台车就是一直从那个进雪穗，然后逼车到出雪穗哦。那国九大队接获当事人的报案后表示呢，会依照这个影片还有科技执法来搜证，情节严重的话呢，可以开罚36000元，然后会记违规点数以及道路安全奖励哦。
3: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名无姓男子他驾驶了电动车，然后行经国道314.9公里啊。那在短时间内呢，是连续的点放刹车，对，就突然之间减速就涉及安全，对，危险驾驶啊，挨罚了那个2.4万元，并且被吊牌6个月。那这个无姓男子他就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他就主张当时呢，车辆自动安全防护模式导致了自动减速但是呢，这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他向原厂询问车辆技术的规格，发现说这个电动车防撞的刹车灯会快速闪烁跟他的点刹灯号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就是在辩解啦就是因为他发现原厂设定跟他讲的不一样所以呢原处分就没有不对所以呢判决无姓男子败诉定验
2: 所以他就是提出了一个辩解，但是那个法官就是要去问，因为不见得法官有开这个电动车
3: 对，
2: 所以他就去问那个原厂，然后就发现到他的防撞刹车灯是快速闪烁，跟他所谓的这么点刹灯号是完全不符的所以你再怎么样辩解是人家都会去查证嘛所以这个就如果是违规的话，你就还是就是默默的，不是默默的啦，你就还是得要接受这样子对，那另外是在高雄有一名28岁的郭姓男子，他是骑机车行经凯旋四路的时候，疑似就是喝酒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懵了，就很亢奋然后就是一直以危险驾驶的方式，就是来回这样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后来就现场民众觉得说，你到底直接冲啥，就很不满这样子。
3: 对，
2: 甚至呢，他还就是用不雅的言语就是挑衅远景然后还企图冲撞远。对，然后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现场远景就是强制力就是把那个郭姓男子从车上强力拉下来之后就逮捕他，因为他应该就是也是喝酒喝懵了，就是做出这些很脱序的行为
3: 没错。其实危险驾驶的行为还有很多比方说是等不及了就从右侧超车对，或者是不使用方向灯随意的变换车道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
2: 而
3: 且这个都是处罚了
2: 没错。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47条的规定，在前行车的右侧超车，又或者是超车的时候没有保持适当的间隔，依法呢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那另外呢，同条例第48条还有规定，在转弯又或者是变换车道前没有使用方向灯，又或者是没有注意来往的行人，又或者是转弯前没有减速慢行，依法呢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另外呢，就是道路 交通管理处罚的第43条第一项哦，就是呢以蛇行，还有就是超过最高速限40公里的速度行驶，还有逼车，还有任意刹车减速等等，这些都是危险行为。
3: 对，
2: 那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
3: 罚得不少哦。
2: 对，而且会当场禁止驾驶。所以呢，真的是为了自己还有别人的安全着想，万就是请大家真的开车在路上多一点耐心，然后不要有任何这种危险驾驶、什么恶意逼车这些行为出现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台湾毒驾事件频传，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大量流窜。公安局长蔡明彦昨天赴立法院报告并被询，会前受访时证实，伊托米酯的成品粉末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包含了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但伊托米酯的先驱原料伊托米酯酸目前查获主要是来自中国。毒品查缉主要是由检方以及台湾高检署做整体的指挥和侦办，而国安局属于国安情报机关，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和国际友方在整个区域毒品的流入做情资交换。蔡明彦也提到，国安局从2023年起就提供了无人机训练，让国内相关执法单位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手段，对于海上走私活动能有更明确的掌握。美国总统川普6号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前后访问白宫，需要准备一个大型宴会厅，让数千人来看他。川普也透露，白宫正在建造一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上面用花岗岩雕刻着白宫的徽章。有美国媒体披露，承包商被要求赶工，似乎和习近平来访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6号宣布正式解散统治加萨走廊近20年的执政委员会，主席法拉已经正式提出辞呈，为技术官僚组成的加萨国家行政委员会铺路，以便后续在加萨地区实施平民统治和行政过渡。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0月斡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设立了和平委员会，随后成立了加萨国家行政委员会。停火协议原本准备迈入第二阶段，但已经停滞了好几个月。哈马斯这项行动虽然短期内未必能改变加萨实际局势，却可能把外交压力重新推向以色列。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今天清晨迎来了万众瞩目的1-0半岛内战，由西班牙对决葡萄牙。上半场双方踢得相当谨慎，比数0-0持平，陷入僵局。下半场开始，双方都维持原有阵容应战。比赛第54分钟，葡萄牙左后卫门德斯试图拦截亚马尔倒三角传球时疑似拉伤，最终被迫退场。西班牙重新组织进攻，在第76分钟，费南德斯起脚无奈只击中边网，双方进攻持续受阻，而 C 罗打满全场。比赛进入倒数，双方仍0-0平手，只是才刚确定伤停补时加6分钟，葡萄牙在防守上就出现了重大失误，遭到西班牙6号球员梅里诺跑到球门前接到托雷斯助攻，在关键时刻为西班牙拿下分数。随后葡萄牙展开强攻，可惜无缘追平，最后西班牙以1-0击败了葡萄牙晋级8强，也为41岁葡萄牙传奇球星 C 罗的世界杯最终战画下句点。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 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许文轩这首《狠狠爱》也是《狠狠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这是在2005年推出的专辑，已经是21年前了。那专辑真的有好多好听的神曲。那除了《狠狠爱》之外，还有像是《不由自主》、《欧多拜》、《我的 Superstar》。那抒情主打就是《爱笑的眼睛》哦。最近我家妹妹很爱这一首歌，所以呢，再度证明好歌是不分年代的哦。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这是魏晨的《白日梦想家》。

0: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哎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这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0: 我们回来咯，
11: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3: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5: 嘿、hey， 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16: 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给你2首经典。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115年学年度，台南区高级中等学校免试入学，今日公布分发结果，共9056人报名，9020人录取，录取率达99.60%，整体分发情况稳定。教育局提醒，录取学生需在7月9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11点，依各录取学校规定完成报到，逾期未报到者，将视同放弃录取资格。此外，本次分发后仍有3413个续招名额，相关资讯将于7月28号公告。提醒有需求的学生及家长留意续招资讯，把握升学机会。夏日正值台南左镇芒果的盛产季节，左镇区农会将在7月11号星期六，在左镇驿站举办芒果田备出幸福派对，以芒果烘焙为主题，结合在地芒果、特色农产、食农教育及农村体验，规划芒果烘焙 DIY、百人派对大地餐桌、芒果农园探索、特色市集及艺文展演等丰富内容，邀请全国民众走进芒果产地，希望可以透过芒果节的活动，吸引更多民众品味在地农产，探索左镇丰富的人文风貌及自然风景，共同支持台南优质农业。2026奇美音乐节，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将于9月5号到11月14号登场。今年以布拉姆斯为主题，规划一场专题演讲及5场音乐会，并集结了13把奇美典藏民琴同台演出，涵盖史特拉底瓦利、瓜达尼尼及德奥制琴系统等重要作品，组成难得一见的豪华阵容。演出将于台南奇美博物馆奇美厅以及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两地举行，带领乐迷重返德奥浪漫音乐黄金年代。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即日起已推出早鸟8折优惠，单笔购买3场指定音乐会套票，还可获赠专题演讲入场券及埃及之王特展票券，数量有限，邀请乐迷把握机会，共赏经典乐章。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8: Listen up yo, cause this is it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终于来了，陈轩再度联手金曲创作团队，共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日榜空降第

0: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霸着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

0: This is Revolution.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恋。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看涨。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马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咕咕里思维。天山笔记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你的

0: 为许富凯大突破，这里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3: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2: 哈，滤网要洗哦。
3: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2: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3: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2: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3: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2: 好的，我马上去。
4: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得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李荣浩这首《我们好好的》也暗藏李荣浩跟杨丞琳的心情故事哦。那两人一度因为疫情被迫分隔两岸200天内，哦，200天就将近一年了，所以整首歌都是思念对方的心情。好的，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甜甜的歌曲，这是林怡《爱就这款神感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是最幸运的城市夜间部，因为7月7号晚上7点钟 Lucky 7 777啊，哇，这个是一年一度哈。那过去有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或是了解 DJ 哈德，跟哈德很熟的话，你一定知道今天我们一定会播一首歌。什么歌呢？我先卖个关子。我常常最喜欢播一些跟日期有相关的歌了，等一下就会出现了。那如果你有猜中的话，诶，那就代表我们是很有默契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心一点灵怎么样？好 ,B12。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因为是7月7号嘛。诶，讲到7月7号呢，今天是日本的情人节，传统的七夕啦，是日本的传统七夕。那它跟华人的农历七月情人节是不一样的。日本就是流行说在7月7号的时候把愿望写在纸签上面，然后绑在那个竹枝上面来祈福，这就是日本的传统七夕情人节。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待会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好，那么七的一天，7777，诶，现在聊天室大家直播间会打777是什么意思？以前不是都打666吗？777是什么意思啊？我最近看到很多人的直播间都会打一堆7啊。好，先来听一下田就国的歌曲 7。

是的，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天佑国的 Seven 之后呢，要来听到的是天空娱乐旗下的男团 Seven to Eight。天空娱乐最近《灌篮小熊》拿下了金曲奖之后，声势正旺。不过呢，在他们的公司旗下还有一组男子团体是 Seven to Eight。不过今年没有今年的新闻哈，因为其中两位成员要去当兵了，现在没有人不敢不当兵了，所以偶像成员。有机会的话要赶快去当兵，对不对？这首歌曲 7-2-8 的歌曲

Inside。听到来自于 728 的歌曲 Dream and Job 的2024年的时候在韩国出道，犹如平地一声雷哈。除了长得很帅之外，歌曲也非常好听。那刚刚哈德有查了一下，就说为什么现在直播间里面大家都要刷77777哈，是因为原本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习惯打66666嘛，很六嘛。但是因为统神的直播间他就不喜欢这种风气，不喜欢跟随中国大陆666的风气，所以在聊天室里面就开始刷七了，所以有的观众现在就流行刷77777哈。想到统神最近那个叫什么啊？豆腐鸭血，豆腐鸭血，哈哈哈。哦，要比较火网的人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晚上的7:14了，那么今天是迈入了小暑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哈。讲到小暑呢，就是天气渐渐要迈入最炎热的时期，也是容易造成中暑的好发时间。所以说呢，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表示小暑节气过后，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的热啊。也有小暑大暑有米也懒煮哈的谚语。就是说小暑大暑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人会懒懒的，连煮饭都不想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啊。夏天的厨房的确是真的非常热啊。小暑期间呢，大地的热气渐渐的往上释放，所以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站在太阳下面，避免中暑的情况来发生啦。那么小暑的当令食材，大家可以吃一些水莲，还有像是香瓜。那小暑到了也要多补补水哈。我们接下来要迎接到的是大暑跟芒种啊。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这首歌曲，讲到了小暑，我们就来数鱼，好，这是梁静茹的歌曲。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台风来临前，好像夕阳都会比较美，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家附近的夕阳还蛮漂亮的哦？就是那种红红紫紫的、橘橘的。那以前在课本上有读过叫火烧云嘛，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台风来临前这种夕阳会比较美呢？因为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层的杂质跟云雾压下来啊，那然后会让天空更加的干净。那这时候阳光就能够清晰的直射高层的云彩，就是旁边的这种杂质呢都会被压下去，所以阳光射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就是亮晶晶的，非常漂亮。不过这也算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因为这一次的八威台风真的好大好大颗哦。预计的话是礼拜四晚傍晚左右吧，哦，大概啦。我等一下再为大家提供比较详细的这一些台风的动态哦。那大家都是如临大敌哈，严阵以待啊。在 YT 上面的新闻台早已开始了24小时的台风动态直播了。这一次好像特别早齁，提前大概在上礼拜周末，大概礼拜一左右，这两天都一直在播台风的动态。那到底明天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机会转向，或是往北一点点，就至少不要让台湾这么大范围笼罩在里面齁，还不知道齁。有时候这个人是难以预测这个，虽然我们的现在预测的科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呢就是上天有时候的怎么样的安排我们不太清楚，越接近越明朗了。好啦，今天是7月7号了，各位有人猜到我要播什么歌了吗？因为毕竟今天是7月7号嘛。每次我们节目只要经过7月7号我都一定会播一下。来，那个有猜到的听众朋友，没有奖品啊，但是你可以获得哈德的 respect， 我尊重，我敬重，你居然猜到了。今天早上各节节目有人播过吗？如果有的话，就尴尬了啊。

徐慧馨的七月七日晴在今天2026年7月7号的时候晚上7点钟左右来播出哈。哇，更准确一点，我应该要在晚上7点17分的时候播。晚上7点来到了25分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其实应该说是七月七日晴这一首歌本来就是来致敬于日本1996年的时候这部电影《七月七日晴》是由关悦雅里沙跟荻原圣人来主演的。那关悦雅里沙当时风华正茂20岁而已啊，九头身美少女，颜值巅峰，然后饰演普通上班族的荻原圣人，他们在某一个公园呢展开了一个邂逅，然后就开始谈恋爱了，就反转了，就是那一种什么穷女孩遇上贵公子的套路，就把它反转过来，那也让当时的日本社会呢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对奇迹的关注跟勇气啊。那当时的《七月七日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 Dreams Come True， 美梦成真，演唱了这首歌曲《七月七日晴》。

根据可靠消息哈，今天原来在城市 InHouse 也播过了七月七日晴了，我不知道哎，没关系，白天跟晚上各听一次，怕大家不知道今天七月七号。好啦，那连续两首七月七日晴，一首中文，一首日文。那接下来听到也是跟七有关系的歌曲啊，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是鸡屁股吧，对不对？我超喜欢吃鸡屁股，就是七里香。

0: 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最值得你慢慢品味的频道，
1: 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好，来林雨心墙，今天一样三封来信。首先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台南的鬼鬼，好鬼鬼，他说呢，收听你的电台已经有一年多了，我知道你目前的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啊，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我目前过得还行吗？应该已经毕业了吧，我在进修部里面毕业了，在外头就好好工作就好，别在意气用事，嫌工资太少，还是跟其他员工一言不合就要揪狼输赢哦，感觉没有意义啊，打赢跑法院，打输送医院啊，说的没错哦，这个社会还是少一点戾气比较好，他说何必呢？那我相信这一趟出去之后会让你印象深刻，不会再想要踏进这个进修部半步了，遇到挫折别逃避，都几岁了，像个成年人啊。然后就是他说鬼仔加油，多赚点钱给家人，然后呢想要点这个黄鸿升的扛得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这是来自于鬼鬼鬼仔的点播。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7:39，第二封的来信来自于励志中学理班的赵成伟哈。那他想要说呢，今天是励志有史以来第一届的毕业典礼，而我也拿到了证书。这张证书不单是一张纸，也代表新的开始啊！三年淋雨等，为的不是自由，而是新的人生。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别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航，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不再令家人失望啊！最后呢，也祝福，因为后面这个人名真的是太多了哈，祝一众的好朋友、好兄弟哈，尽早在社会上团聚了。要点播的歌曲是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是来自于赵成伟点播的歌曲咯，那也祝你毕业快乐啦。

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OK， 再来是今天第三波来讯，这是来自于培德的夜夜啊，夜夜叶雅婷进修了快要四年了，那他说五月份也即将搭上自由的列车，这一路上感谢有家人的支持跟陪伴，让我这个淋雨之路呢是倍感温馨跟幸福，也让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改变啊，有生真正的改变自己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哦，很棒，我行。然后他想要跟未来自己说，耶，不管你现在面临多少困难，但是在某一天你回过头回顾来时路的时候，会意识到你所付出的努力跟坚持都是把自己生活改变得更好，你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打拼，有时候会看不到尽头，但你要相信度过了这一段自己能够感动自己的日子之后呢，想要的岁月通通都会还给你，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加油，我相信你可以的。那么另外呢， Angel 也要跟这个是子枫说，身体要顾好，别让我担心，我爱你哦。点一首刀郎的《西海情歌》送给他的朋友跟嘉瑜宜山雅李涵跟雅芳跟蔡聪安李艺昕一起来收听，还听到夜夜叶雅婷点播了这首歌曲。

泰勒斯这首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玩具总动员5的算主题曲吗？就是如果你有看电影的话，看到结尾好像会出现。这次的评价有点两极化，整体来说好评居多啦。有的人认为说情感很真挚，然后用科技产品为主题，让大家都有取得共鸣的感觉。可是也有部分的观众认为这个剧情有一点偏离了传统冒险的核心，缺乏突破等等。我现在没有看啦，我应该会等数位串流吧，应该不会进到电影院去看了。虽然我也还蛮喜欢看玩具总动员的。那台湾票房已经突破了新台币2亿元哦，全球票房卖破了10亿美金。票房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 IP 它不管出几集，我想一定都会有固定的这个观众群会去看的啦。7:53，蔡健雅的纪念。我觉得这些旧玩具都是一种童年的纪念。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的玩具我也有留下来，我认为虽然长大不一定会玩了哦，但是借由这个物体，有形的这个物体，曾经你很用心对待它，用爱去玩的。

7:56，今天是今天礼拜二哈，对啊，今天礼拜二有时间点歌机哦，然后预估这个八威台风在礼拜四可能会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哎呀，真是真不巧哈，礼拜四也有时间点歌机啊。我们城市夜间部呢将会陪伴在大家身旁啊。礼拜四的时候，然后礼拜五傍晚左右，似乎这个强台八威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上面来了哈。好，那预计上是这样啦，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的话，预计是这样子。反正因为今天才礼拜二，那可能明天下午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气象署有拟定了两种的灾害情势，一种就是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另外一种是登陆东北角，几乎都在东半部跟北部这边比较多一些。所以呢，邀请中部以北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严加的戒备。我已经在昨天的时候把冰箱塞得满满的了，但我不确定台风来会不会可能停水停电之类的，或者是我本来就很想要把冰箱塞满，我昨天买了一大堆东西把冷冻库塞满，就觉得好有安全感。可是今天早上想想不对啊，那如果说突然之间停电的话，冰箱没得冰，那不是完蛋了吗？好，希望都不要有太大的灾情好吗？那你们家的台风面是用哪一种罐头煮的呢？是也是青鱼罐头吗？其实我的台风面比较清淡一点。那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我的配方是什么。哦，对了，现在已经七点的尾声了，7:57了。那等一下8点的时候就要贴文咯，准备来迎接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7: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你上的店拢总有。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有看到贴文了吗？我的贴文已经 PO 出啦。找不到贴文的第一次点歌的听众朋友，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IG 的话是 HADEROMG,HADEROMG。只要你有关注起来之后，点歌的主题就不会再漏接咯。那如果真的没有自动推播，或者是你也搜寻不到的话，你直接点账号进来，主页上面的最新那一篇贴文，通常都会是我们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今天要点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是蛮特别的。哦，对，在点歌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你说，我们上礼拜二的学员点歌机是暂停的嘛，就是我主持到一半跑去看医生了，因为牙齿真的太痛了嘛，就是那个智齿冠周炎引发蜂窝性组织炎，非常惊人。哎，时至今日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我还在吃抗生素，我已经吃了一整个礼拜的抗生素了。我每一餐吃抗生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啊，我吃的抗生素已经快要比我吃的饭还要多了。不过呢，也这个托现代医学科技的福啊，在这一次没有。就是还已经好好的把它压下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次那么严重吗？吃不好吗？压起来，吃到发烧吗？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吧，上上个月哈德不是中耳炎吗？那中耳炎医生也有开抗生素啊，只是那个医生跟我讲说，哦，你这个抗生素回去吃一吃哦，那如果耳朵没有不舒服，不会痛了，就不用再吃了。结果大家听到纷纷表示非常荒谬啊，就说，哎，这医生怎么回事？抗生素应该是要吃完整个疗程的啊，要吃到那个细菌死透为止嘛。所以我就上次中耳炎听信了这个医生的话，就好吧，那就不痛了，就没吃了，就导致说抗生素失去效果了，这一次才会这么严重。好，瞎扯完了，你看我们这把大家当自己人，没把大家当外人。一些小小的医学经验，小小的医学常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其他可能也有相关困扰的朋友们了。今天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要点歌的主题叫做是新台语歌。这个新台语歌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界定，要怎么解释，什么叫新台语歌啊？望月想爱人算新台语歌吗？不算。春夏秋冬蔡小虎算新台语歌吗？不算。萧煌奇这几个秀景能心美郎算新台语歌吗？算。阿斌的龙溜连算新台语歌吗？算。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比较新式的一些台语歌，那当然现在台语的作品已经是百花齐放了，因为最近本土意识抬头的关系，好多好多的流行歌曲，你看像一开始很久很久以前李亚莎他入围金曲奖的时候，我就很赞叹，就是说哇，他把这个台语歌完成 R&B， 这个一定入围，一定得奖，真的得奖了。然后陈建伟有没有？陈建伟哇，你这个台语民谣，然后又融合了很多的新的音乐风格，会不会得奖？一定得奖。那个时候大概是二十几届的时候，一直时至今日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元了，甚至很多国语的歌手其实都会有台语的作品啊，那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诶，有些歌曲的曲目听起来其实很像国语歌，但是它的歌词是台语的，比方说像小猪罗志祥的咒会有没有，运转人生啊，碧笋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它已经现在已经很难界定了，再加上各种不同的元素 hiphop 或者是乐团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台语歌曲，所以今天我们要点一首新台语歌，准备了三首示范歌曲给大家，都是我心目当中很好听的新台语歌。首先是在宜兰教书的这位老师歌手啊，他叫做杨素浩，杨素浩去年也有入围了最佳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请吾兰吉宽朗这张专辑都有入围。那这一次曾伟中的这个入围的专辑里面也有他的作品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老师歌手杨素浩，这首歌叫做《请吾兰吉宽朗》，非常好听，非常好听。我这个阶段三首的示范歌曲都是我心目当中所谓的新台语歌啊，那给大家做一下示范。那当然类似的歌太多了，什么曾沛慈的失眠的人啊，郑宜农的歌啊，哦，好多好多，来等大家点咯。说来也无啥，不时放一罐锁匙在落地，打开的是过去，

0: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杨素浩的《情歌之宽朗》。晚上8:14，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是新台语歌，我们要来点一首新台语歌，只要是台语发音都算哦，都 OK， 都有算我们今天点歌的标准之一啊。那刚刚看到大家陆陆续续点了一些，不错不错，都有符合。比方说像那个一夜新兵一根五把郎，还有那个草屯金娜的爱瓦里也是哈。然后我觉得其实算苏佑荣的新娜罗恰，其实也算是一种新台语歌啦哈。然后还有像是。有一些乐团类的，其实很多乐团他们都会唱台语歌啦，像美秀集团也是啊，然后五月天有一些台语歌嘛，告五人有吗？告五人好像没有，那茄子蛋更不用多说了，茄子蛋几乎都是台语歌了嘛啊。好，那接下来要走 hip hop 的路线了，好，这是大基大芝，一直以来大芝都是台语饶舌界的，大家都称他为校长，人人有功练，这首歌有够派。真的非常凶，那这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兄弟》，虽然歌词很凶，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是，其实是有劝人向善的意图在里面。但是歌词实在太真实了，尤其 MV 也是 ，MV 也几乎都是真正的、真实的，这个赫赫有名的这些弟兄朋友们拍的。来听一下大基的这首歌曲《兄弟》。
1: 一首歌写给我的好朋友，伊的名叫做

0: 一命拢会当好你，谁拢唔捌神经过？伊讲世间靠什么大诶？若亲戚拍袂过，你袂较叫伊大诶。
1: 啊，这首歌有够 gang 啊 ，gang 很 gang， 有一些这个饶舌歌曲就是有些就是 gang gang 的嘛，哈 ，gang 是什么意思呢？不是 gang 屁的 gang 哈 ，gang 就是那一种很 underground 很凶黑帮的那一种哈 ，gang gangster 很 gang 的那种感觉。不过这首歌我认为它要表达的意义不算是 gang 的，因为它后面它有一些要导正这个社会良善风气的意思在里面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再凶再怎么样哈，再荒唐哈，再凶狠哦，还是人还是肉做的啦，呵呵，他还是有其限制存在的。好，新台语歌刚刚看到大家点的都还不错哦，没办没办，大家拢在我来工厂哈，太厉害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跟大家的默契之间无需言语啊，我就大概讲一点点。我因为每次要想主题的时候，我都很怕大家搞不懂我到底想要大家点什么。但是每每大家点出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哎，你们是懂的，你们是懂我的，我们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非常棒。好，那继续呢，新台语歌，五月天。

0: 五月天的《Home Home》，哇！我在 IG 上面看到了很多我之前都没有听过的歌哦，大家很厉害哦，而且都把风格都写出来了。比方说，有人点了这个陈婷婷的《家底妈做新兵》，有清新民谣融合了现代编曲。我等一下来听听看，因为这个歌他说希望歌库有，但这个歌库我印象中是没有了啊。那没关系，我等一下找找看哈。然后还有这个 Mia 点播的是欧巴雄心跟号角响起，这个歌也很新哦，爱情的抓楼给。抓楼给，而且抓竟然写得出国语啊！好啦，大家都蛮会点的。然后我在这边还是想要再强调一下，我们所谓的新台语歌哈，比方说像是我觉得许富凯啊、曹雅文啊这种，就是他是比较最近出来的这些台语歌，或者是国语歌手唱的那些台语歌，是流行的台语歌，其实我觉得都算数。像刚刚有点李竹新的《就胖就胖》嘛，然后还有像陈势安最近也有台语作品啊，只要是台语歌曲的作品，其实我认为都算啊。像我觉得新宝岛康乐队也算啊，我够像哪样，或者是丹摩韩西坡啊这种的，比较清新比较轻快的。那我所谓的非新台语歌，就不是新台语歌的，应该是属于那一种唱腔上面可能是会比较苦情的那种，就是啊你该你心扑扑的就是后面会一直比较非演歌式的这种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不是那种很演歌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哦很浑厚的猪鼻猪疼，不是类似这种的，就是比较新，可是它有一点 R&B 啊，有什么魔法都按奈啊，李千娜啊，像这种，好不要再解释了，反正大家懂就懂，大家来赶紧点上来，赶紧等一下我们九点钟的时候就准备帮大家来排播咯。
1: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NSYNC 的歌曲 I Want You Back 以及杜德伟的拯救地球。晚上时间来到8:32了，延续这一种有点 Hip Hop 的氛围，继续要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的乐派特 The Party Monkey 在我背。
1: Here we go, come on, Here we go, come on, Here we go, come on, Here we go,Come on, here we go, come on, here we go, come on, here we go, oh yeah!

0: No, Miggy the monkey on my Biggie the back.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4: 好，
2: 出发咯。
5: 耶，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6: 8:36了，你知道现在 YT 上面有一种主题吗？就是他会把一些老照片用 AI 把它动起来，比方说1990年代的台中，1980年代的台北，然后他会先一张老照片，那下一秒就让这个用 AI 的技术把这些老照片动起来，哇，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自己出生之前或是刚出生的时候的城市风貌。这也是 AI 科技的一大运用，非常棒。所以这个阶段三首歌都是怀旧的风情，首先是80年代的 Vibe， 1984年的时候夏卡康 Shaka Khan 这首歌曲 Through the Fire， 1984年的作品展现了8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的一个特色。

你看他的提到，像现在有些 YT 的频道在做那一种旧照片用 AI 让它动起来，有没有？那我就发现，我看了很多的城市哦，因为他的毕竟住过了蛮多城市的，我说台湾啦，哦，住过蛮多城市的，那你就会发现，1980年、1990年的照片街景啊，跟近代就是跟现代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差别太多啊。那这时候就有一派人就说啊，你看从以前到现在二三十年间，怎么街景还是差不多，该有的店还是在那边啊，然后传统的地标还是在那，虽然有少数的地标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消失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大家安居乐业嘛，所以他这个店开很久，过了三四十年他都还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台湾是蛮特别的啦，就是老旧建筑并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特别老或特别旧，哦，就选择一个大范围的拆迁，哦，我们不像是对岸一样，可能哪个地方需要全面性的都市更新就全部通通跳了了，但我们是并存的，其实也不错。来继续延续这种80年代的 vibe， Karen CC 的歌曲 It's Not You。

从80年代到90年代，80年代那个一整片欣欣向荣台湾经济奇迹的时代，进入到了90这种五光十色充满都市霓虹的年代，90年代依然在我心目当中是最灿烂的一个年代，虽然很多人认为千禧年也不错，但我觉得90更加的生气蓬勃。在那个年代，我们要找别人的时候只能够直接去同学家里敲门或按门铃。那现在小孩可能很难想象，不是应该都先传赖或打电话问对方在不在吗？没有，我们以前就是直接杀去对方家里。然后还记得以前890年代在听广播的时候吗？你一直很期待的某一首歌曲，终于等了两个礼拜，这个广播节目终于播了，于是你就准备了空白的录音带，同步侧录下来完整的一首歌，你才能够重复的播放来收听。不像现在动动手指串流平台就可以无限重播了。令人怀念的90年代，韦礼安也来致敬这首歌曲《繁琐》。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季节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时刻，可能会需要拨打求救电话，请人来帮助你，或者是想要查询相关资讯，掌握台风的讯息。那这个时候可以打到哪里去呢？在台风来之前，如果你想要知道气象的资料，你可以用室内电话拨打116，会有国语录音提供你气象资料。拨打117则是台语、客语和英语解说。如果你是想要知道隔天要不要上班上课，可以拨打0203-00166，会有专员提供你需要的讯息。遇到需要救援的时候，可以拨打119，或者是用手机直播112，之后拨0，电话会自动帮你转到警察局；拨9则是自动转到消防局。如果你在海边遇到困难，用手机或是室内电话都可以拨打118，直接对海巡署求救。提醒您哦，台风天的救援都是很紧急、很危险的，所以台风来临时最好还是在家里休息，没事不要随便外出，比较安全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晚上8:49，这个周末我想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在家里看剧了吧。然后这个周末6日啊，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毕竟是台风天嘛。那跟大家聊一下七月份的话题韩剧 Top Ten 哦，有一些是这个时候是各个不一样的平台上面的韩剧啦，所以我也没有每个平台都买。如果每个平台都买的话，我可能要破产，每个月要支出的那个 Netflix 已经300多了嘛，然后又 Disney Plus， 然后这边又亚马逊，那边又爱奇艺，又什么根本追不完啦，对不对？所以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七月份话题韩剧的前十名啊。首先呢，第十名叫做是东米鬼宫，东米鬼宫。那这个剧情讲述在这个深宫怨妇，不是深宫当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鬼神，听起来是蛮怪力乱神的，也没有啦，就是剧中呢，就是有一个生姜这个角色是可以跟鬼魂沟通，要一起揭开宫殿里面的秘密哈。第九名是杀人者的购物中心第二集。再来第八名是这部我很有兴趣，叫做菜鸟火防兵啊哈。那菜鸟火防兵就是有一位呢用菜刀代替枪，用围裙代替子弹袋的厨师，然后跟着部队一起就是做饭给部队里面的弟兄们吃。哇，这种料理主题的我最喜欢看了。再来呢，第七名是《一到孤岛爱上你》。《一到孤岛爱上你》就是一个在岛上的公共保健医生，遇到了一个充满秘密的护士，然后就谈恋爱。第六名，婚姻之后啊。那再来第五名是《明天上班见》啊，《明天上班见》也是一个这个社畜的故事嘛，这个是在职场里面的一些职场霸凌啊、加班文化、职涯焦虑等等的这些主题。第四名是《铁拳教育》，没想到竟然才第四名，你看过了吗？如果还没看的话，这个周末很适合一次追完呢。那再来第三名是《墨刑日记》啊，《墨刑日记》啊。题外话，《墨刑日记》的这一位崔明植呢，崔明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韩国演员，他也曾经是影帝啊，演技一流，非常棒。然后是一个跟文学有关系的故事啊。第二名是《新进社员江会长》，好，《新进社员江会长》。第一名最近最夯的韩剧叫做《金特务本色回归》，这是苏志燮来领军，然后就是饰演说这个孙志燮就是饰演的银行上班族父亲，他叫金部长嘛。那他的女儿无缘故失踪之后呢，被迫揭开不能曝光的危险特务身份，并且呢孤注一掷展开救援行动。那这个不就是跟连恩·尼逊那一部有点像吗？那一刻叫什么？即刻救援哦，跟即刻救援可能会有点相似。于是呢，就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展现苏志燮的帅气，然后呢，就是展现他的特务本色等等哈。好的，以上呢这十部韩剧来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有一点剧荒，有一点不晓得要干嘛的话，也许窝在家里听外面的风风雨雨看韩剧，也是一种选择啦。 继续来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新歌，这首歌叫《请记得我》。那这首歌曲是翻唱了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啊，那重新填了中文词，这个是因为吴克群他看了第三遍的《请回答1988》。哦，请回答1988，我每次看到第一集的一半我就没有办法追下去，但后来我有再重新试着要追，但还是追不下去，可能频率还没有到，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接上吧。来听一下吴克群这首新歌《请记得我》。

铁道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请记得我，这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要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等一下九点钟要准备来播大家的点歌咯。今天点的是新台语歌，不晓得大家点的状况怎么样，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九点钟再见咯，陈华的简商，还没有点的朋友赶快手刀加速去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就赞，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赞，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赞，世界汽车借款。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5: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5: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1: 哦，谢谢。
2: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3: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1: 9:06，今天的十元点歌机，首先第一首要来塔头阵的是珍珠乌云哦。今天有两个人点呢。这首哎，对啊，今天的点的主题是新台语歌啊，的确是很可爱的一首歌。芝麻馒头月亮点播了这首歌曲，然后还有徐小军也点了这首歌，要给他的三位宝贝们3000斤。他说呢，感谢老天爷让你们来当我女儿，亲爱的宝贝们，希望你们开心成长。全世界的爱最纯净的就是爸妈的爱，我们最纯哦，就跟锦珠偶一样纯。

好啦，旺福的歌曲《金珠哦咦》，《金珠嘎哦咦》，这个也是我刨冰里面最喜欢的两种配料，通常会加个绿豆，那炼乳 double 这样，就是好吃到不行了。哇，接下来又是夏天吃刨冰的日子了，刨冰的季节了，所以金珠跟哦咦应该会常常出现在大家的嘴里跟胃里啊。9:10，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要来点一首所谓的新台语歌啊。那有一些听众朋友真的是点的歌曲真的很新欸，新到爆，新到不行，我们很怕歌库里面没有啊。哦，欸，阿呆问我说牙齿有没有完全好了，我大概已经好了 90% 了，还有 10% 还没有好啊。那应该估计明天后天应该就可以了吧。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医生只开3天的抗生素给我，那导致说我后面抗生素吃完了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因为回诊约不进去啊。我如果中间断了一天的话，我怕他又会压起来，所以 我昨天就到处去药局去找，看有没有人可以卖我抗生素。我感觉很像一个药瘾犯了的人，然后到处问说，请问你们有抗生素吗？可以开一点给我吗？我只要抗生素就好了。到处在那边特抗生素啊。好不容易买到了，又买到了3天份，所以这个疗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己当自己的医生。晚上的9:11，继续来听到第二首歌曲了啊。那么第二首所谓的新台语歌，其实我觉得新台语歌有时候很难界定啦。就是比方说，我觉得最常见的那种例子，应该就是国语歌手唱的台语歌啊。那有些歌曲也会被那个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嫌说啊，这条歌就是台北人唱的台语歌呢哈。台北人唱的台语歌是什么意思呢？台北人唱的台语歌就是它里面的歌词念起来其实不太口语，然后它会有一点文言文、文绉绉的感觉。那曲调的部分也有点像这个国语歌，但我觉得现在的界定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就是它也是一种新的表现的手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自己国家语言的爱。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大雨要来，这是谁点播的呢？这是 Anna 硬点的，他说台风要来了，应景一下，一凡的大雨要来。

天降是大好要来吼，大家都严阵以待啊！到底这个八威台风会不会？可是因为近年来吼，我真的是有点怕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怕了，就是那种越早告诉大家这个台风有多恐怖的台风，后来都会还好，就雷声大雨点小这样。但希望这一次也是哦，各位，我是希望这一次也是哦。因为我觉得最终结果它没有对我们台湾造成什么伤害，这是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宁愿它是狼来了，我宁愿它雷声大雨点小，宁愿它前面讲得很夸张，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也没关系啦。只是因为这次太反常，它前一周就开始在猛烈的放送这颗八威台风到底有多大坑，到底有多肥。好，来继续呢，新台语歌要来点到的是青云点播的歌曲哦。青云点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啊，一种无法言喻的台语歌，这首歌确实好听哦。

是的，九一的歌曲 Loco， 这个是紫云哈，翁紫云，他说他家的儿子 Joey 想要点播的是911的 Loco 啊。那再来接下来这首歌哈，我之前没听过哈，也感谢你的推荐，我们就是教学相长，不错不错，也让我听到了一些新的歌曲。哎，这个是戏说台湾的片头曲，现在戏说台湾这么潮吗？这么潮的吗？张文琪的拍咪亚金像哦。那圈圈说呢，这首歌可以当作现代人的数位符咒，不管是职场上的小人还是坏运气啊，听完还有顺便这盖的功能哦，真的假的？

圈圈点播的这首歌曲，张文琪的《Pay Me a Gin Sham》哈，这首歌听完之后，希望都有起到遮盖的效果，让大家的身边的 Pay Me a 都可以远离你。刚好最近又在水逆的期间哦，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风顺水了。接下来新台语歌这首歌再符合不过了，很多人今天晚上也点了这首歌，来自于应勤点播的《爱丽刚武邦》哈，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的歌。他说这阵子经历了很多，从低落到快点好起来，一直反复的循环，但我想这是蜕变重生的机会，不知道是否能够重生，但至少这个想法应该是会成功的吧。也希望呢和我一样正在低潮的听众能够找到一丝光芒向前行。另外点播这首歌曲的还有我们的悠悠悠悠悠悠04084408是母羊座是吗，他也点播了这首歌曲《爱丽甘舞》。

0: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心情好好哦，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更是啊，整个心里都开朗了起来。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啦，这两位悠悠跟应勤点播的歌曲。
1: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0: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1: 哦，谢谢。
2: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 啊，好，时间呢已经来到这个暗时的9:33啊！您即马收听的是这个声区夜间播，夜间播台语是什么？夜间播吗？夜间播听起来很奇怪，夜间声区夜间播，夜间播哦，听起来很像酒店。用台语念起来的话，好，来又回到节目当中了。你看啊，今天摆开笑啊，对不？顶礼拜拢笑不出来，因为牙齿实在太痛了，痛死我啦！上个礼拜真的太痛了，我必须再三强调，那个痛真不是开玩笑。晚上感觉很像有人用那个五寸钉，有没有？就直接往你的那个智齿那边，好像晚上有人在敲敲打打。那凌晨三四点都会痛醒，痛醒之后吃止痛药，然后继续睡，睡醒再吃止痛药，再继续睡，无限 repeat 啊。那这礼拜呢，终于是笑得出来了，哈哈哈哈！健康的身体往往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其他那些都是浮云啊，只有你身体健康最重要。好的，今天晚上点播的学员点歌机的主题是要点一首新台语歌。那各位呢，都贡献了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哎，我们上半部的歌真的有够好听呢。来统整一下，上半部有人点了这个旺福的金珠偶仪，还有易凡的大后贝来，跟芒果酱的奥斯翻雷啊，还有911的 Local。以及张文琪的拍咪亚金像，还有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的艾丽钢舞帮。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下半段的十元点歌机啦，还没有点歌的朋友还来得及，好不好？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花了也来点歌的，只要还赶得上，只要我还来得及看得到，都还来得及点，好吗？好，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从淋雨毕业的嘉禾，不错不错，说话算话。我们常收到很多信说毕业之后一定要来按赞的，那都有成功做到的人，真的是很棒啊，赞，给你个大拇指，一定是大拇指的。嘉禾说呢，一出来就马上查询他的，没想到本人是如此的帅哈。那今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很高兴终于能够在外面过生日了，想要点播歌曲，我帮你播这个九一洋葱的我甘愿中心爱鬼，送给励志中学的信德少堂小钟伟翔以及中班的各位，谢谢他们在里头对我的照顾，也祝他们各位在淋雨之中的同学能够早日返乡。好，嘉禾生日快乐咯，来听一下这首歌，也很新，上个月的作品而已，洋葱狗博我甘愿中心爱鬼。

我敢问中心爱过，这是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跟洋葱一起合作的歌曲。晚上9:39，感谢娟娟的提醒。刚刚艾丽刚五帮哈，活力轩也有点播啦哈，漏掉漏高 key 啊。那一直以来我都会在双平台切换了，所以 IG 念 IG。的留言的时候往往都会漏掉了脸书这边的留言，念脸书的留言这边的时候往往会漏掉 IG 这边的留言，如果刚好双平台点播了同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漏高的情形啦， God damn。 然后我们要来听一下啊，我看到彰化婉玲分享了，彰化婉玲这个礼拜天去台东拍了非常可爱的吉伊卡哇的气球，好可爱啊，我刚看到你的照片我直接一个大尖叫，你拍的是吉伊卡哇对不对？欸，有其他的吗？有小巴猫吗？那个大气球，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实际的情况，对，而且为什么它是用货车绑在货车上，货车不会飞起来吗？上面热气球这么大一坑欸，啊，好可爱哦，谢谢彰化婉玲的分享哦，都融化了，这太可爱了，我要重复几次我一定要去啦齁，在8月份结束之前。然后我们刚刚活力轩齁，刚刚有点播艾丽跟我榜，他现在正在新加坡戴耳机看夜景，跟台湾零时差，感谢齁，他竟然还远端收听齁，都不忘记晚上7点到10点要来收听城市夜间部，不管身在何方心在何方齁，那耳朵永远都在城市夜间部啊。好啦，那继续又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曲齁，这首歌讲到了新台语歌，我个人认为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我有一阵子呢就是嘴巴开开的，就是嘴巴张得很大在听这首歌，我想说哇，台语歌怎么有办法这样唱啊，而且它里面还有宗教的元素啊。欧曼点播的歌啊，他说呢如果是新台语歌的话，可不可以点点看那个血肉果汁机的爱情九九，或是柯拉奇的万千花蕊慈母悲哀齁。那万千花蕊慈母悲哀这首歌我之前自己有灌，但是爱情九九我来不及灌哦，所以来帮大家播一下，帮欧曼播一下这首歌曲柯拉奇的万千花蕊慈母悲哀，超级好听的一首。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茄子蛋的龙溜连，晚上时间来到9:49。那么点播了龙溜连的是阿呆，点播了这首歌也送给爸呆男友啊。他说呢，即使在为自己的过去买单，当个善良，做几个善良的拍件，已经300多天。看到你保有自己的初衷信念，坚强的走着，很替你开心。然后呢，有另外一位同学也点了龙溜连，是惠丽哈。惠丽他说呢，比较现代的台语歌，让我想到茄子蛋的龙溜。茄子蛋应该也算是现代台语歌唱不少的乐团吧，没有错，没有错。他的歌曲，你要我讲龙溜连，不，那个要我讲茄子蛋的国语歌，好像我反而讲不太出来。茄子蛋有国语歌曲吗？我一时之间想不到。哎，爱情里比花熊的歌开微呆，歌爱你几拜，然后那个龙柱回头，不就都台语歌？国语的真的比较少哈。好，然后再来要来听谁的歌曲呢？这一位其实我本来也有想要播这一首啦，那刚好也有听众朋友点出来了，是诺哥点的歌哦。那诺哥想要点的是台南之光李竹馨这首歌曲 Jubong Jubong 竹芳竹芳 Jubong Jubong， 这首歌曲以法式相送的优雅曲调诠释了新台语的不凡唱法，挺好听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 Jubong Jubong。

李竹新的歌曲《主帮主帮主帮》，李竹新也算是把台语歌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啊，跟法式的相送来融合，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创作人哦。晚上的9:54了，今天节目已经快要结束了齁，那也感谢今天大家的这个点播齁，快速来点一下大家。首先那个怡如君命，还有阿信、小颖、凯西、娟娟、福美、欧曼、明

Taylor Lee 跟Anna In 跟青云、惠满、响山、小伦，哎，好多人呐、啊、！Hank Wang 以及宇珍，还有文德、辅星、诺哥、秉承、北极熊，好久不见。然后守人跟美娟，哎，明南贴的这个一夜新兵一五八郎这张图，为什么左边这个是谁啊？为什么他是许富凯吗？为什么是阿字头？我跟猛一看，哎，怎么是阿字头？然后明玉晚安，然后宜轩立胜，然后家里小杰跟君君啊、哦，大家都晚安哦。哇，竹凡是不及被宰的哈、哦。刚只念完了脸书的部分而已了。那么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也很谢谢他，谢谢大家今天来点歌哈、哦。那分别是应勤跟这位是这个 Rui 好、哦、Rui 还有嘉禾，还有维尼跟这个悠悠萝卜，以及秀兰好、哦、秀兰，还有 Mia 悠悠，好，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了，也谢谢你们的推歌跟点歌。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来送上 Edison Huang 点播的歌曲啊，罗志祥的奏会。那么今天的新台语歌的主题就点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希望刚刚有一些歌曲，不管你有听过或没听过，只要你觉得好听的歌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在今天晚上能够认识啊，也算是一种缘分啊，就把它就是把它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吧。也许呢，未来这些新歌可以再让你们多听好几天都不会腻，对不对？这就是认识新歌的快乐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大家明天晚上再见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健康时间齁。哇，今天要邀请这个人真的是我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但是是忘年之交齁，就是我们呢宝龙牛樟芝的董事长，我们的苏董事长来到现场。苏董你好。
3: 你好你好，谢谢。
2: 嘿齁，真的诶，苏董越看越年轻诶。我跟你认识20几年，你好像都没什么变呢、欸。
3: 有啊，已经70几了。
2: 真的哈、哦，我都有看到你儿子一直帅起来。就要做阿公啊不？
3: 做阿公啊，
2: 做阿公啊。
3: 被人家在拉捷运都蛮笑脸呢。
2: 啊，
3: 叫个欧弟上，还有叫个阿伯。
2: 无阿伯啦，像阿小提吼，我拍短片知道不？然后哈，那叫阿姨吼，我就不买了，你知道吗？哈，哎，叫同学我才要买哦。哈，刚才那些首档哎哈，苏总哈，牛樟芝在台湾无人不晓，在对岸也无人不知啊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介绍苏总的牛樟芝呢？哈，因为呢，其实很多牛樟芝啊，大家都知道说哦。牛樟芝呢，就是对什么哦，我们什么癌症啊，还是对我们的肝脏好啊，对不对哈？但是呢，可能牛樟芝的历史要怎么种？什么叫子实体？什么叫菌实体？你不知道。那我今天会请到苏董来，因为他们不是只有在卖成品，他们是在卖原料。哈、哦，原料就是什么？就是很多的什么保健食品厂啦，哈、哦，还是有很多的药厂啦，会去跟他们呢，哈、哦，买这个原料回去做他们自己的保健食品。重点呢，苏董他是专门在种这个枳实体的牛樟芝。好、哦，那枳实体是什么？哎，不懂，好、哦，啊、你不懂对不对？好，没关系，来，苏总来告诉我们什么叫枳实体的牛樟芝。
3: 哎，谢谢。哎，牛樟芝大概有分菌实体跟枳实体。那菌实体又分两个类别的栽培方法，一种是液态发酵啊，那就是在反应槽里面啊，就是液体的反应槽里面有丢了葡萄糖啊，菌种放进去，它就开始吸收葡萄糖，来慢慢长大成菌丝啊。第二种就是培养皿的固态发酵的菌实体啊，它也是吃那一种外来给它的营养品。就是琼脂里面的那个培养基，然后长大的菌实体。那真正的枳实体是要用木头断木的木头要栽培，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长到厚度0.3公分，那宽度大概2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嗯 哼，
3: 所以液态发酵是1个礼拜就可以制成成品了。那固态发酵有培养皿做的，那大概都是要3个月。
2: 嗯哼，
3: 那断木栽培大概要花2年的时间。
2: 哦，原来
3: 是这样。所以一般讲菌实体、枳实体，可能消费者不懂，所以我们就把它举例为，因为你去检查 DNA 检测的话 ，DNA 也都是牛樟芝的 DNA， 所以你比喻说啊，菌实体就是鸡蛋，那枳实体就是土鸡。鸡蛋跟土鸡的 DNA 也是鸡，但是鸡蛋一颗啊5块钱，鸡一只500块，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呦，苏总不要这样讲，现在鸡已经很贵了啦，一只鸡要700，一颗蛋要10块。但是啊、哦，真的这样比喻是对的哈，因为你要想哈、哦，我们呢一样叫牛樟芝，但是呢，你看时间嘛哈。时间呢齁，一个礼拜做成的跟呢你要花2-3年去养成的。当然呢它的基因可能是一样，但是呢它的功效 绝对不一样。你有听过用鸡蛋去炖中药的吗？没有嘛。但是人家就讲说鸡可以来入药材，可以帮助这些药材更好。那只有鸡可以入药材啊，那你鸡蛋怎么入药材嘞？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这个讲法，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了解啦。你在外面可能就听到说，哦，牛樟芝很便宜啊，可能一罐啊，可能就是1000块啊，这个里面说有牛樟芝什么，我跟你讲，那绝对不是紫实体。他如果敢跟你说是紫实体的话，我跟你说，他会被政府罚100万，就跟我们刮刮乐红包一样，100万，现在紫实体就是一定要种2-3年以上，而且呢要有政府的什么八大指标，90天的无毒检测，你才可以叫做紫实体，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一定要领好清看和平，不要说人家讲牛樟芝哦，冲哦，不会哦，修哦，不会哦，不对，不是这样，你要先停下来冷静一下，它这个东西是椴木紫实体，还是说呢是我们一般的菌丝体发酵而成的，完全功效是不同的哦。所以呢，如果要了解的话，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告诉你。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好，又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讲到这个哈，菌实体跟脂实体的不同哈，虽然都是叫牛樟芝，但是呢哈，说真的哈，它的环境不一样哈，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时间不一样，栽种的方式不一样，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哈。但是有效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个杀死我们的癌细胞的呢哈，是真正的脂实体。好，你说菌实体要去杀死癌细胞，这个有点牵强啦，但我觉得它对于我们的可能肝脏的免疫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啦哈。但是呢哈，如果说真的有去经过测试的哈，像我们这个北医的副院长、
1: 副校长苏庆华，
0: 苏庆华哈，他的副校长呢，他就有去做一篇论文哈，他说其实哈，我们人体里面呢哈，都有肝细胞嘛，那你知不知道癌细胞也有肝细胞？不知道。对不对？好，为什么我的癌细胞会转移？有得过癌症的人，他已经就有很多的想法。我明明就已经没有了，指数都没有了，医生也都说好了，对不对？然后去检查一年呢，都没事了。为什么第二年他又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因为三年内的，五年内的我们都叫转移嘛。
1: 对。
0: 那为什么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原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干细胞也有分这个癌症的干细胞，那这个脂实体里面它有很高的这个三铁类，就是我们牛樟芝的三铁类，它是可以去什么杀死我们的这个那个癌细胞，
1: 好，应该癌的干细胞，
0: 癌的干细胞，哦，这个才厉害，
1: 因为它会产生抗药性、
0: 对，我们人呢，吃药吃久了都会产生抗药性了，不要说你化疗久了会不会有抗药性，会啊，你像那个很多。尤其是现在有癌症的人啊，说真的哈，我们小提之前也是有过癌症啊哈，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就是这么开朗的跟大家讲话呢？因为呢，久病成良医，你知道吗？好，当你呢自己有生过大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研究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好啊。如果没有生那一场癌症的话，说真的，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说哦，原来有一天我会踏入生技产业这一块。然后当主持人来告诉大家要怎么去养生，怎么样比较健康，怎么去挑选产品，就是因为自己有得过癌症，而且呢我是从子宫颈癌转移到脑部，那所以是很严重的。那我认识苏总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啦，就是差不多快要30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开始做生技，然后开始认识苏总，认识到这个牛樟芝，才知道说哦，这个牛樟芝呢对我们癌症的病患真的是帮助良多啦。像小婷呢，小时候回去到阿公阿嬷家，因为我那个爸爸那边是阿公阿嬷嘛，我阿祖是在那个苗栗的斯坛乡人，就是那个很深山很深山啦，我们那边有一个族叫塞夏族，然后呢他们住的呢是水源保护区，那水源保护区呢他前面呢是客家人，就是我们梅山县的客家庄，那大概就是一个山区就是你们这一家人而已啦，那后面呢就是塞夏族。那我的这个阿祖呢，他是专门在帮人家讲说是接生啦，然后还有看一些疑难杂症，就是会懂一些草药。那后面呢他们来谢礼，当然没有那么多诊金嘛，他们有时候就是可能打到三枪啦，打到三猪啦，就会拿三猪肉来分给我阿祖啦，或者说在那个里面如果有发现这个什么牛樟芝啦，就会拿来给我阿祖。那我阿祖呢，他如果说呢有人啊中毒啊昏迷不醒啊，他就会拿这个牛樟芝去煮水给他喝。所以说这个牛樟芝神不神奇，它一定有它神奇的地方，不然不会人家把它叫做啥观察膏。以前呢讲说你要求神，你要求这个观察膏，求这个观察膏就能救你的命。为什么叫观察膏啊，首长？
1: 因为这个牛樟芝它有一个特性，它是单一个树脂，就是它只寄生在牛樟树的树心。树心哦，不是外面，它不能有光线，那一般樟树很多种类嘛，有方樟、错樟、阴阳樟，你中在公园看到的樟树是不会长牛樟芝的，它只寄生在一个 像牛一样粗细大小的牛樟树的树心、嗯、它会把这个牛樟树的树心腐朽掉。嗯嗯，我们都知道嘛，牛樟精油，樟树精油是可以杀虫的，当杀虫剂。但是万物就是一物克一物，它就是可以在里面生长，哦、然后把它腐朽掉。嗯、那古时候有钱人员外啊，员外有时候啊过世了，他就会用高级的牛樟木做棺材。嗯哼哼，那埋到地里面，我们闽南又有一个习惯。五六年要捡骨、嗯、把这个骨头放在瓮里面供奉、嗯、那在五六年棺木一打开又发现诶上面有一层的红色的菇菌，其实它就是在还没有还在外面生长的时候它就埋到土里面了。嗯，那、啊、刚好它又不喜欢光线，嗯，阴暗的地方它就是会生长。
0: 所以以前人家讲说，你如果说要救这个人要去求那个什么那个棺材菇，哎，而且济公都会开那个药方嘛，哈、哦，哎，药方说啊，你要去求那个棺材菇，哈、哦，啊，要去哪里求棺材菇，哈，啊，就要去蒙阿波遐等，看人有人捡骨无，哈、哦，其实那个就是牛樟芝啦，哈、哦，然后这个典故也很多，也很搞笑的，就是说有些济公啊，会在那个神明啊
1: 神像下面刮一刮，哎，
0: 刮一刮，刮一些什么好像血血的东西，哈、哎，说这个回去吃了就会好，啊，其实。因为那个神像就是牛樟科的、就是、你知道吗、嗯、然后在暗暗的地方它就会长牛樟菇、啊、所以呢它就会刮一点回去说啊这个回去你吃了就会好啊，你吃了好了以后你干嘛哎你刮用啊对不对，金星马赫啊，你就觉得说哇这个济公好厉害啊、嗯、其实呢我们到现在才发现原来那个就叫做牛樟芝啦、嗯、
1: 是
0: 对好，那真的牛樟芝的故事是很有趣蛮多的啦，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白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棺材姑哈，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熟悉哦？可能那个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都就会知道哈。那讲以前爱去揪这棺材姑，棺材姑啊，就是牛樟芝啦哈，没有那么可怕啦，不是什么吸收日月精华、人体的什么腐肉精华才长的菇哈，不是。那个就叫牛樟芝哈，那牛樟芝在对于我们现在的医学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啦哈。譬如说像前一阵子的 COVID-19 哈，牛樟芝在台大就有做研究哈，它是可以对于我们的 COVID-19 的病菌哈去做针对性的消灭，哎，这个突破性很大呢。对不对？
9: 那时候是工研院的陈水田教授发表的论文，
8: 对，
9: 他可以抑制 COVID-19 进入那个细胞里面。
8: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癌症的病患吃这个牛樟芝。我们讲说真的，体力很重要了，当你得到癌症的时候，你一定要化疗。那化疗呢，你知道白血球低过于多少？
9: 2000以下，
8: 他就叫你回家
9: 休息吃好一点只要他要把白血球再拉上来、啊、
8: 对，因为你说真的在化疗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好的坏的都死光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白血球下降的太低，你人就 QQ 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就是修护其他器官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让你白血球升上来。那我们这个牛樟芝呢，它是有办法可以帮助你白血球快速的上升，对不对？
9: 对，
8: 然后还有就是减轻我们化疗的痛苦
9: 副作用，
8: 副作用哈，比如化疗人就是吐嘛，像小提那时候去看我们旁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开脑外科的，旁边都吐成一片，有化疗都吐成一片，那所以医生就问我说：“你要化疗还是要开刀？”我说：“我开刀。”他说：“你开完刀可能还要化疗，没关系，我先开。”因为你真的看到旁边的人吐成一片，你真的不敢化疗，你知道吗？会怕，会怕哈。所以你说这种毒的东西哈，真的在身体里面呢哈，它就是一面刃。你要你的癌症好，你要你身体受得了哈。你如果身体太虚弱，受不了，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哈。很多人在癌症这一关抵挡不住的，不是他癌症治不好，而是他身体的免疫力不够，对不对？
9: 对，所以我说一直说。你要有本钱做完化疗、啊，
8: 哎，
9: 你没有本钱，免疫系统白血球降到2000以下，你就不行了
8: 啊！对啊，哈，那不行了就凉凉啊，哈、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讲说哈，这个牛樟芝对我们台湾的贡献真的是很大，在医学界了哈。那现在像我们之前前副总统、前副总统
9: 萧万长，
8: 萧万长，我们就直接就把他讲出来了哈。他其实有得过肺腺癌，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 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那时候就跟我们苏总这边有联络，然后有吃这个牛樟汁，把他的肺腺癌呢抵过那一段痛苦的日期啦。好，我们不能说牛樟汁把它给治好哈，
9: 他配合艾丽莎
8: 对
9: 化疗配合在一起，
8: 对哈，然后减轻他的痛苦，让他撑过那一段时间。你要想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年纪已经多大了，对不对？好，那一般人要在那个年纪撑过这个痛苦的时间，压力又大，好又要做化疗，说真的很痛苦。然后呢，甚至于海峡两岸，我们呢要赠送礼物的时候，也指明我们的牛樟汁，对不对？
9: 对
8: 对哈，所以我们的牛樟汁真的是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哈，而且呢，我们是提供原料的哈。那今天呢哈，说真的，我们来到现场哦，我们的苏总会来到现场，不是随便可以请得来的啦哈，因为呢，他种牛樟汁就很忙了哈，真的不是小题随便请得起来，是因为我们有二十几年的交情哈。那今天我们把苏总请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发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就来做保养。那跟牛樟汁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有约到苏总，当然跟牛樟汁就有关系哈。但是我们要把牛樟汁做一个普及的饮品化。那你要想说什么样普及的饮品化？现在大家呢都是知道说啊，我渴了我就去手摇店，对不对？买一杯珍珠奶茶要多少钱？80块、85块、100多块都有。但你喝下去都是糖啊。然后呢都是热量啊，那有一些养生的说我不加糖，对不对？那我不加糖呢，甚至于更养生的说我喝普洱茶。现在普洱茶其实大家都也是很盛行了，然后都知道说哦，普洱茶它呢儿茶素呢是我们这个绿茶的2倍到5倍，然后呢抗氧化能力又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僵尸细胞，又可以帮我们养颜美容延年益寿，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桑黄，桑黄是什么？手动一点先跟我们说一下桑黄是什么。
9: 桑黄是长在桑树上面的一种菇菌。
8: 嗯，
9: 牛樟汁是红色的。
8: 嗯，
9: 桑黄是纯黄色的，很特殊的一个菇菌。
8: 嗯，
9: 所以我说小提很脑筋很好，他会把三种东西加在一起。二十几年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可以固肝固肺又固胃。
8: 对哈，固胃是普洱茶，哈，固肝是我们牛樟汁，固肺就要靠我们的桑黄，你知道吗？一棵桑树里面呢，它如果说长了这个桑黄，它是一种菇菌类嘛，对不对？哈，它会把这一棵桑树呢，所有的营养分都吸收在它身上，所以这一棵桑黄是什么颜色？
9: 黄色的，
8: 很漂亮，
9: 跟那个桑树的树根呐、
8: 啊，嗯，
9: 切片在做中药的时候，你看那个切一片都是黄色的。木材切出来的中药片都是黄色的。
8: 对，而且重点呢，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桑黄是人工无法培育的啦。好，我们现在苏总还有办法培育牛樟汁嘛？子实体牛樟汁，好，椴木子实体。但是桑黄呢，它必须要野生的。
9: 我们研究了好几年，一直也是拿桑树来栽培，但是就是种不出来。
8: 对、那你要想呢，这个桑黄重不重要？我跟你讲，在台湾可能你不知道桑黄的重要性，但是呢，如果你去到日本，像苏总常去展览嘛，你只要跟他讲说桑黄，日本人马上就
9: 他们一看中文呐、啊，讲他看中文桑黄，他就知道说，哎、这是梅西马科布。
8: 嗯，
9: 他讲日文，所以我们也把它学起来了。
8: 对，
9: 他们研究非常多，论、文非常多。
8: 讲说这个桑黄对我们的肺部很好啦，尤其呢，你如果说呢，长期呢，久咳不愈。有这个痰的哈，那我们这个桑黄呢哈，你如果说这个饮品有喝下去，马上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有痰要咳出来了，对不对？
9: 对
8: 啊，呢有痰想要咳出来，然后脏东西就会排出来。如果说呢你是孤泥哈，啊呢哈拢积掉哎，对不对？我们讲说那个长期咳、百日咳、晚上咳、早上咳，随便都在咳的，还是说呢你免疫力很不好的哈？说真的，这个桑黄就是增强你免疫力的很大的一个关键。你要想一颗桑黄。它可以吸收一整棵桑树的营养，它呢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尤其是肺部的系统，现在肺癌、肺腺癌第一名，尤其在我们女性身上，这个叫基因呐、对不对？
9: 对，
8: 女生的基因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肺腺癌就是特别的发达，你知道吗？
9: 亚洲人啊，
8: 亚洲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呢，那 PM2.5 又那么严重，对不对？你常常吸收进去呢，都是一些脏空气。不要讲 PM2.5，讲最近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听过什么流行麻疹，你知道吗？最近又在流行麻疹， 对不对？
9: 他进步了、
8: 哦。对啊，一个人传20个人、哦、先让你感冒、咳嗽、发烧，然后在那里长疹子。哦、以前麻疹、哦、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看人家长，我妈都说不要靠近，靠近就会被传染。哦、那我是1981年生的嘛，哎，又不小心把我的年纪讲出来，18岁哈。哦、那个以前都有打疫苗，但是呢，哦、说真的，疫苗打完以后，现在我要去补打，也找不到地方补打，我就每天赶快喝我们自己、哦、研发出来这个什么牛樟芝普洱茶。好，那听到我们牛樟芝普洱茶，你也想说、啊、会不会很贵？因为你说你的是紫实体呀、啊，对不 对,
9: 对？
8: 是不是很贵很贵？哦、我告诉你。不会，因为我们都把最大原料商请来了，而且呢，是谁来帮我们做监制的呢？是我们全世界三大药厂之一的松瑞制药，好、哦、所监制的这个普洱茶，好、哦、加上我们的这个桑黄，再加上我们的牛樟芝做一个茶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呢，小提其实哦，做这个保健食品那么久哈、哦，我觉得呢，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归于食材，回归于天然，回归于自然。好、哦，你把它做成胶囊，说真的，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好、哦，但是呢，如果你找到信誉好的，当然你里面吃到的就是纯的东西嘛。找到信誉不好的，你里面说真的，里面加了很多东西，无微博利用我们怎样？所以我今天把它做成茶包，让你可以打开来，你就可以看得到牛樟芝籽实体。好、哦，我们的普洱茶，我们的桑黄长什么样子？你每天泡一杯出去，对你的保护力就是满满的保护。好，那要怎么卖？好，来，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好，我们进一段歌曲，听一段广告。好，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10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研发出来的牛樟芝三黄普洱茶，真的很好喝。这个味道口感，你是真的是完全体验到那个牛樟芝的味道。你如果说呢有听过牛樟芝，没有吃过牛樟芝的，就像我们有眼睛没有看过眉毛的，除非你照镜子嘛，对不对？你真的要来喝一下这一杯茶，完全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一种跟几万块啦才能用出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用好的牛樟芝用好的普洱茶。以前普洱茶呢，人家从超不得会发霉，对不对？那是因为有经过香港，香港港仓比较潮湿啦，所以来到台湾呢它就会发霉。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直接从云南直接进口进来，然后这个三黄呢，我们也是用野生的三黄搭配我们的牛樟芝，三个比例刚好下去调配出来。我们只要一个保温杯，一天塞一包出去，我告诉你，一天呢就是保护力满满，而且喝起来呢你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因为普洱茶让人家就是觉得喝下去是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所以普洱茶呢也叫养心茶，也叫养神茶。为什么？因为它让你的心神灵都感觉到很平静。它不是像一般的茶让你喝下去有苦有涩，没有，普洱茶没有苦没有涩，而且重点它还没有什么咖啡因，抗氧化能力还非常的好。那讲到这个呢，牛樟芝我们是用紫实体，椴木紫实体下去做的，这个不能乱讲哦，乱讲会被罚100万的哦。然后我们是用椴木紫实体加上我们的三黄下去三合一下去做。说真的，首当这个东西你喝开，你自己种的，你喝开，你感觉怎样？
7: 我觉得这个口味很特殊，很顺口，小孩子应该都喝得下去。
1: 对，真的。
7: 而且现在胖小孩那么多，
1: 对，
7: 超标的胖小孩很多，每天让他喝这个，他就不会胖起来了。
1: 对，因为普洱茶它也是一个减肥茶它有一个紫寿素在里面这个是最新的论文就是所有茶种里面呢都没有紫寿素，但是呢，普洱茶里面有紫寿素。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加进来？因为现在人大鱼大肉，以前的人呢吃牛樟呢，就是因为肝不好，对不对？
7: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茶饮，让你真材实料喝得到。然后三黄呢，其实呢不是就只有肺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什么一般的这个免疫力提升。是很好的。我们常常在讲三黄呢，它是怎么样？它是帮你提高你的免疫力，让你的癌细胞不会再长。对不对？但是呢，牛樟芝是直接杀死你的癌细胞。对，那普洱茶的话呢，它就是算一个 药引啦，齁，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它的 SOD 很高，它呢直接呢可以帮你杀死你的自由基，那你自由基僵尸细胞被清除出来以后呢，你这个好的东西呢你就会留在体内呢，帮助你滋养你的身体，齁。重点是我们大家都不想要遇到癌症，但是癌症却是我们的死亡率第一名，对不对？那听到这边很多人想说，小体啊，你讲到那么多啊，怎么卖怎么卖啦，齁，因为说真的，齁，这么好的东西又是大药厂监制，大家一听到啊，啥细型扣招北料没有？来，我告诉你，我们一盒呢里面有20包，一盒才卖1800元。你说真的，外面一杯手摇饮多少钱？80-90块要不要？要呢，对不对？哈，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钱？哈，要100多块有没有？有呢，怎么会没有？对不对？现在物价都在上涨，我们呢哈1800块。20包装，好，20包装，才一包才90块。重点是今天苏总来到这边，好，我们要做推广，松瑞也要来做推广，所以呢，包括小提，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产品哈。我们买两盒，我们就送你一盒，等于3600块，多送你1800块。那这一盒是让你打开回去试喝的，让你体验看看什么叫普洱茶。牛樟芝普洱茶，而且是椴木紫石体的普洱茶，那你结合下来这样子一包呢才60块，60块耶，欸，你说真的，外面，欸，那个什么我们的什么刚刚讲的那什么什么康贝特 P 哦，喔，都不止60块了，好不好？对不对？
7: 对，
1: 这个又提神又解酒，然后呢又可以帮助我们，喔，身体循环好，免疫力好，重点又不会很贵，你一天就带1-2包出去。当然如果你现在是在化疗的人，喔，那你有在吃牛樟芝，我们也有在做这个牛樟芝的纯粉，就是2-3年哈，这培育出来的紫石体的纯粉，它是针对于你现在在 这做标靶，还是说你在做化疗的人专门在使用的哈。那如果说呢，今天刚好有听到我们这节目，我告诉你，送人家保健食品，你可能送一颗一颗的那种，人家觉得你跟他上油啊，哈，跟他怪怪的哈。我们送这个茶包给人家，又有礼。好，然后人家又觉得说，哦，你这个人 sense 很高哦，送我普洱茶，那个牛樟芝哈，这个牛樟芝的普洱茶，好啊，我又可以泡来自己喝，又可以泡来请大家喝哈。说真的啦，一举两得啦。然后今天多送一盒给你，你又可以回去自己先品尝看看，不错的话呢哈。说真的，数量有限，我们就赶快来订购。来，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好，我们就买两盒送一盒，一盒是1800，买两盒送一盒，等于一盒才1200，好，一包才60块，里面有普洱茶，有桑黄，再加上紫石体的牛樟芝，真的已经是非常普及、普及、普及化了哈。要不是小提哈找了这个苏总，找了这个松瑞的总经理哈来一起商谈哈，我们真的都开发出来，开发不出来这样的产品。啊，今天这样开发出来，就要让大家都喝得起，都喝得到，让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哈，活得长长久久，这样才有价值，对不对，苏总？
7: 对，花60块可以吃到喝到3种东西，
1: 对，
7: 好东西，
1: 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哈。所以电话赶快打喽，0800-550-123，0800-550-123。然后记得节目要听到最后，因为呢，我们等一下还要送一份礼物给大家哈。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听到这边哈，哇，刚刚电话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大家可能想说，哇，紫实体的牛樟芝怎么那么便宜，而且又加三黄，又加上我们的普洱茶哈，而且现在就是纯天然啦，你打开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刚刚我们的苏总有讲到说哈，我们的这个细木呢是12000目，12000目
5: 哈，是液态氮的七纳米研磨。
0: 去耐你研磨，也就是说双倍的吸收。
5: 对，
0: 嘿哈，那所以呢，对于我们如果说呢哈，你现在呢刚好有在吃药的人哈，我们说真的解药毒很好啦哈。然后我也有跟苏总讲说，今天已经来现场，虽然说我们已经送了一盒了哈，但是很多人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啊，对不对？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大家不知道啊，只能在那 Google 上面看，你知道吗？苏总，现在一公斤牛樟芝多少钱？
5: 新鲜的大概外面大概我们卖差不多30万嘛，
0: 30万啊，干的嘞，
5: 啊，一公斤，三应该是这么讲，3.3公斤新鲜的，烘烤出一公斤干的，所以你30万要乘以3倍
0: 啊，90万，哎，啊，所以我们小小一片就要好几千块，
5: 对啊，但是单价很高啦，但是它的剂量有效剂量。很强，所以少量就 OK
0: 哦、我这边有一片啦、啊、我是想说苏总办这样啦，我们今天的宝龙来这边对不对，也是要推广我们牛樟芝对人体的好处对不对，收档耶，啊不就松瑞都已经说上一了吧，不然我们可以上一片吗，这个紫实体的牛樟芝，我知道，
5: 一瓶足侪钱
0: 呢。我怎样？我怎样？
5: 好，大那是干的，不是新的。
0: 我知道，就是一片，让大家好回去看一下，什么叫做牛樟芝紫实体原片？好，因为大家不懂啊，好，也看不到啊。你说外面要看到的紫实体原片没有？大家都已经做成胶囊了啦，对不对？哈，那你如果说呢，哈，要买这种一片的，你说去中药店去跟人家讲说，陶哥，我要买一片，人家说一片2-3千块，你也买不下去啊。那今天刚好借由这机会啦，哈。大家都是开心啦，不然就送一片啦，一片，然后呢我们就是三盒送一片给听众朋友，让他回去可以撕下来咬着吃齁，你若要剥你就慢慢剥，可以剥很久的对不对，不然我们就送一片给大家啦。
5: 好啊，那个小迪既然这么说了齁、我们就赠送给这个
0: 听众朋友，
5: 听众朋友啊，
0: 我听到不？一片好几千块哦，真的要来送了，真的。
5: 它这个可以泡酒，
0: 泡酒。
5: 他们一克大概可以泡一瓶58度的高粱酒
0: 哦。
5: 你放进去，马上像变一个礼拜里面就可以看到变成 SO 的颜色。
0: 哇，那如果说我这一瓶酒把它放到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她这不就变传家宝了？
5: 对啊，就牛樟芝酒啊。
0: 啊，
5: 经好几千块，
0: 好几千块哈。因为牛樟汁哈，我们一般就是酒萃最好，
5: 对
0: 对不对哈？所以你把这个干的牛樟汁片，我们现在送给你的，把它放在58度里面。这五十八度虽然一瓶可能买500多块，但是放进去马上变5000多块。
5: 对
0: 哦，就给带嘞，很好很好。那多买几组哈，只有今天才有送哦，只有今天才有送。好，我们的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牛樟汁普洱茶买2盒送一盒体验以外呢，我们再送你一盒紫实体的原片，它里面有1公克，你可以拿回去泡酒，也可以干撕下来干咬都可以。这个对于我们恢复我们的精神帮助都非常的大，让你去看一下什么叫紫实体的原片，一片外面要卖1000多块钱的哦。来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很感谢苏总来到我们的现场，
5: 谢谢。
0: 嘿，那我们下次呢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会再这样望海平面上无忧的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明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给力。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复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0: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0: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断。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入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全面上涨哦，这个半导体还有 AI 的硬体概念股呢是展开了反弹，那这个晶体啊，还有这个矽光子族群以及这个 AI 伺服器的零组件哦，也表现得非常强势。那另外呢，这个国际的油价来做下跌哦，也会落到了这个四个月之前这个战争爆发之前的这个水准了。那么台股周二也顺势的在早盘呢是展开反弹，那这个盘中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切入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金管会呢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外资投资的统计哦，这个外资以及陆资呢，在今年的上半年是累计卖超了8356亿元，不过呢，这个大盘指数呢是从29000，然后呢一路攻到了这个46000。那很多投资朋友其实都蛮关注这些法人的动向。那请教老师，这件事情老师怎么来看待呢？
2: 好，那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外资哦。其实外资在这个长期来看哦，我们先讲时间线，把它拉长来看哦。那么在台湾是长期的买超了，
1: 嗯。
2: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不对啊，卖掉这么多，怎么会长期买超？我问各位哦，你有没有学过？你们想一个基本的数学原理，如果你没有买东西，你怎么拿东西卖呢？
1: 没有东西买，怎么卖给别人？
2: 你的股票不会从
1: 无中生有，
2: 无中生有嘛，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当你感觉一个人他在大幅卖超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以前买更多啊。
1: 啊，是。
2: 好，那因此哈，我一开始先讲了，长期来说哈，外资是台湾的大买方了哦。然后现在来这边做一个调节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解读为指数创新高之后的部分卖压。
1: 嗯，
2: 那部分卖压之后，但我们说既然这个是多头格局当中的一个行进间的我们说常态的话，那你觉得下半年该不该买呢？我认为该买。
1: 是，该买。
2: 我解释给各位听，嗯，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来看，既然在台湾是买超的，那一年只有12个月，那你上半年既然是卖超的，
1: 哦，
2: 你下半年不是买更多吗？
1: 要买回来。
2: 所以理性来讲的话，是不是现在应该大买？
1: 是，
2: 没错嘛。
1: 嗯。
2: 但是我跟你讲齁，我们在空中讲这个理性的，对很多投资来说没有用。
1: 嗯。
2: 因为大家都不理性。
1: 好像是这样。
2: 所以我跟各位讲齁，就是说你先把我的话听在那个耳朵里面齁，放在心上。
1: 嗯。
2: 那等到你真的要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帮大家，我们说分阶段来进场。你可以先把它放在心上了哦，然后买进的讯号出来以后，你就大买嘛，不要迟疑。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这个盘势的这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以大盘来说，哈，算强的啦，哦，因为这一次我们说指数的位阶啊，不管你看美国、看韩国、哦，看日本、台湾的位阶，目前来讲相对是最高的。如果你幻想这个盘势一定会跌下来，你会觉得最高位阶的那个最危险。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现实层面来看的话，位阶之所以高，就是因为我们不跌，对吧？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台股基本上是在这一波最强的。
1: 是。
2: 那量缩观望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大概从六月上旬开始哦，就是一路量缩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有几个，就是美国股市这边哦，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升息的声音又降下去了嘛。
1: 嗯，对。
2: 那一度有这种升息呼声很高的声音，导致于说美元很强，台币很弱，黄金很弱。那但现在看起来的话，非农新的数字又降下去了嘛。
1: 是。
2: 然后就是伊朗的问题获得解决以后，你要油价再上来也不容易了。CPI 看不出什么端倪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硬要说它会升息，我觉得几率也不高，所以大家这边赌升息的这个几率又降下去了，导致于什么呢？美国在这边其实暂时也不杀了，总经也不跟你聊了，所以我其实来这样子看哦，就是说六月份下过各位的一些市场上的空方的这些话题了哦，现在看起来一个一个都抽掉了。那再来的话就苹果了，苹果的话就是说记忆体太贵嘛，它在这边有点羔羊状。 不过苹果它自己本身是大涨的，我看它策略是成功的了，
1: 是
2: 一面骂一面涨价、
1: 啊，对不对？
2: 那我们来聊一个话题了哈。
1: 是，
2: 苹果把它的东西产品涨价了以后，假设有一天呢、啊、哦，记忆体跌回去了，你觉得苹果会降价吗？
1: 也好像可能，
2: 我觉得不会了、哦，
1: 不会。
2: 那很抱歉，我讲一句很白目的，我觉得苹果不会降回去了、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地球上最大的受惠者，老实说还是他，
1: 还是他。
2: 所以商业上就是这样嘛，就是说。有很多时候齁，就是一般投资人，因为我们宅心仁厚，这个一般投资人是心地比较善良啦齁。商人的一些动作有时候你不见得看得懂啦齁、嗯。那比方说像昨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对不对？
1: 对。
2: 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研调的机构齁，讲到就是说下一世代的那个 Kyber 架构、嗯、因为 PCB 中介层不好做啦齁。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本来是预估2027有可能会延后12个月了。
1: 嗯。
2: 回答就说没有没有嘛齁。
1: 对。
2: 然后他就说啊，供应链在这个地方都说有啊有啊。哦，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啦齁。你不会跟你的客户讲说你的东西有多好做啦齁。
1: 嗯。
2: 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嘛，对不对？你说你跟一个厂商下订单齁。然后比方说我们讲就是说很简单啦、啊、你订这个两盒什么水饺还是寿桃好了哦。老板娘一定跟你讲说，哎呦，我现在人手不够，好忙啊。红豆现在好贵啊，啊，这个猪肉好贵，我们这油都用最好的。我跟你讲哦，我现在不能马上给你啦哦，我要等到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油到了以后，我才能够帮你做。我下个礼拜再给你，我已经帮你赶工了啦齁。其实我跟你讲齁，你前脚走出去，他后脚就做好了。啊，他干嘛这样跟你讲，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供应链会告诉你说很好做的。他告诉你很好做，你就跟他讲价了啦。
1: 对啊，就是人性。
2: 对啊，是人性啊。
1: 是。
2: 啊，你都那么好做，还赚我那么多钱。你给我打个八折吧，对不对？
1: 是。
2: 我跟你讲这个，所以分析事情齁，研调机构当然它是站在产业的角度啊。
1: 嗯。
2: 商业上的行为很多事情，这个我们不说一般人也不会懂啦。好，那这个就题外话，那我们就拉回来继续讲齁，我们回到理性层面讲这件事情。
1: 是。
2: 因为我跟你讲嘛齁，外资长期以来就是在台湾是站在买超的，那你说他现在站在卖超，下半年应该怎么办？就买回来、啊、
1: 买回来、嗯、
2: 所以大家应该要趁这个机会敲回来啦。那我现在再继续讲，外资一旦要开始买的时候，买超是很大的、
1: 嗯、
2: 那最有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呢？我认为最有可能就是在法说会的前前后后啊。
1: 是。
2: 所以台电法说不就近在眼前吗？
1: 对。
2: 那你这时候不买要什么时候买呢？
1: 是。
2: 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美国股市本身啊，欧、
1: 嗯、
2: 美国家他现在有很多在看世界杯啦，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
1: 嗯。
2: 不过其实六月的拉回，七月的一个压缩横盘齁，那都是要来酝酿接下来指数的一个大涨，不是吗？
1: 嗯，是。
2: 所以台股齁这个地方我们说会有一些弃高买低的现象。
1: 嗯。
2: 那弃高买低的现象通常出现在量缩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涨比较多的股票，那我随便讲，比方说载板啊，
1: 是
2: 载板的位阶不算低嘛，
1: 对，
2: 那这个被动元件啊，被动元件
1: 位阶都蛮高的，
2: 算蛮高的嘛，
1: 嗯，
2: 所以当然在这边就有一些抽资金。那我觉得国巨比较重要，因为国巨的1000块哈，它这一次有踩破。哦，那踩破的话就是要你十日均线站回来，那你不站回来的话，你会周日落。
1: 嗯，
2: 哦，周日落的话就变成你要整理的时间比较久嘛。那我们知道国巨，如果你整理的话，相关的个股包括什么呢？和生堂、华兴科
1: 、嗯、
2: 什么信昌店，他们就比较不敢拉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国巨的一个压制效果。那未来来讲的话，国巨的观察就是观察它十日均线什么时候站回去。我、哦、再讲一次，十日均线如果站不回去的话，会变成一个周日落、
1: 嗯、
2: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坏现象呢？我倒觉得也不会，因为这一波来讲的话，被动元件累积了不少的获利盘嘛、
1: 嗯、
2: 所以一旦在这边有一个稍微转弱的现象的话，卖掉手中的股票的人啊，他的资金会转进其他的这个持股、哦、注意一下转进其他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 很多股票呢刚刚要从低档起涨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是在于涨价的效应。涨价效应就是被动元件啊，记忆体啦、啊、还有包括最近石英元件嘛。
1: 是。
2: 还有包括像之前旧的整流二极体啊。
1: 嗯。
2: 那当然中间很多是所谓的功率元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最近啊涨多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拉回。但是呢涨价题材它本身并没有结束。所以我们来看齁、哦、今天的拉回当然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了、啊。买在什么地方呢？买在我们就跟大家讲、哦、包括什么强茂台办啊、
1: 嗯、
2: 包括像这个德维啊、哦、包括你可以看到什么富鼎大中啊，第一次出现这种包括合金环球金还有包括这个台盛科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一个拉回日落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妨来观察齁，靠近十日均线的买点应该会在本周出现。
1: 是。
2: 但我觉得今天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新涨价概念股。
1: 嗯。
2: 新涨价概念股的话当然其中一个是什么 ?IC 设计嘛齁。
1: 是。
2: IC 设计的话这一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翼龙电、细创跟预创齁。
1: 嗯。
2: 在这边其实在季线附近有一个转强的现象。好，那既然是一个这个转强的现象呢，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个把握哦，资金有在流入。短线上的话盘势哦，其实在这里因为大盘呢今天有一个下撤，那关键就在这个十日均线嘛。十日均线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OTC 指数是先失守的。那既然 OTC 先失守的话，当然就是在于小型的股票，那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换位的现象，我们稍后一下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好的，那么就像老师说的，今天的拉回哦是绝佳的好买点哦，尤其呢老师真的太厉害了，因为呢，老师预告的这一档杰明 KY 再攻下了第四根的涨停板哦。那么很多投资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信心会很不够，然后呢，就因此错过行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回过头来看，你到时候回过头来看这边的时候，哎呀，往往都是绝佳的买点哦。所以呢，现在就赶快跟着老师周三、周四一起来进场，一起来跟上行情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现在呢有全新的刚刚穿越季线的这个股票，还有这个新的涨价概念股，这个绝佳的起涨点，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米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盘中的大怒神啊，来得又急又快哦，所以呢，很多投资朋友在盘中呢就很常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操作因应呢？
2: 好，刚刚讲到这个杰敏哦，当然这一支股票从我们讲到日出162开始啊，连续拉了三根涨停，来到221
1: 哦，
2: 四根应该算三根半，四根了哦。嗯，那这个就是当时在回测季线之后的一个反攻，主要是因为在做功率元件的封测，那这个部分知道人又相对比较少嘛，就题材对，然后筹码干净，当然就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行情在拉回的过程当中，将会造就很多这种新的股票。那么不过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频道啊，教会很多人很多正确的观念，
1: 是
2: 因为一般常常在解这种新闻财资的频道，大部分都是来跟你解释一档股票为什么涨为什么跌，可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职在教各位怎么博弈怎么操作。那么我的个人的这个金钱道就是我们的这个 YT YouTube 上面这个频道，从一开始，因为我们那个新的频道是去年才开始的嘛，
1: 是
2: 从一开始的3000、5000、10000、20000到现在大概5万，
1: 哇，
2: 才不过
1: 不到一年，
2: 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为什么大家疯狂的订阅我们的 YouTube
1: 是
2: 时间真的很短哦，因为这个是我们新频道嘛，
1: 嗯，
2: 然后你们有加官方赖德，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人数，平均每天都用千人在跳，百人千人，那现在也比你当时年初看到的大概10000多吧，现在要30000了嘛，
1: 对啊，
2: 那为什么大家要疯狂的加入我们的团队？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这个免费，第二个你看里面的内容有很多的确是我们不能够公开的，但是呢帮助大家很多啦，比方说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该买，对不对？我们都交代的非常的清楚，那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哦，其实口碑就是一定有原因嘛，
1: 对，不可能，口耳相传，
2: 不可能没事没事一每个月这样几万几万人一直加入我嘛， 对不对？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哦，所以就是你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也可以看影音的频道，那找到我金钱道蔡振华，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 LINE， 那里面有很多就是你光在空中是听不清楚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股市的形状。那我现在继续讲哦，说穿了这句话就是拉回来就是一定要买的啦。反正呢我刚告诉各位七月就是最后买点了。那么这个最后买点呢也不是说股市大跌叫最后买点，它基本上是跌不太下去的。
1: 是。
2: 你说今天闷杀齁，感觉很多股票在压，但你说股票在压，大部分都是一些涨多的股票在压。你看齁，台积电它在这边准备要公布它六月营收，接着又是所谓的法说会。
1: 法说会。
2: 所以你要台积电跌，跌不到哪的。你看一下那个美国台电也不跌，对不对？费半都跌死了，就台积电不跌。所以我告诉你，台湾指数下不去的。那既然如此的话，你又不追这个，你要避开这个高位股票震荡的风险，你又知道指数下不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买进什么底部起涨的股票。
1: 是，
2: 所以底部起涨的股票，如果你在符合到所谓的涨价概念的话，那就是眼前正在转强的这些股票。
1: 是，
2: 当然把握这次的机会哦，我们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哦，包括功率元件像什么富鼎哦，还有刚刚起涨的 IC 设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跟主轴啊，是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概念股里面，因为我们即将展开的是像生技月嘛。
1: 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这一次的军工股哈，其实它从底部涨上来，雷虎啊，它已经连续涨了将近5根了嘛，它如果再涨一根的话，就要关20分钟了。所以今天在这边压回，我倒觉得倒也不见得是一件全然的坏事。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雷虎带动出来的效果，像包括什么长荣航太、亚航，对不对？然后成田，那这些所谓的军工股哦。 还有包括中光电，他第一次在这里做一个有效的震荡跟拉回，反倒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切入时间。还有包括这一次的合金哦，还有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台盛科，
1: 嗯，
2: 他反倒是给了大家第一次切入的时间，因为你过去的几天切入不了嘛，
1: 对，
2: 那你与其这样子，是不是反而在这个地方抓到一个切入点？所以大盘拉回，我倒觉得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他反而是会给很多新的机会。那我觉得观察最近这几天的筹码啊，那因为强势股有在做拉回嘛，所以融资势必也会逐渐的来做一个下降。那当融资减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融资必然又会再度买回。所以我们抓黄金的时间买点哦，应该周四周五，但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变数，台风要来了嘛，
1: 哦，
2: 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让大家体感上感觉说，诶，怎么打回来都没有承接力道，
1: 嗯，
2: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跟台风也有关。大家会想说这个礼拜五是不是到底放假不放假，那要不要等到这个下周一。其实我告诉各位齁，这个部分不要去想。
1: 嗯。
2: 齁，因为你考量到这件事情齁，就有点想太多了。
1: 是。
2: 那一档股票呢，实际上拉回来到它该买的买点的时候，也就是十日均线的附近。那假设你多放一天，搞不好第二天呢，你反而买不到。
1: 嗯。
2: 对不对？所以该碰到该买就要买。那我倒觉得说，如果你担心周五是不是有台风的问题的话，你还不如周三周四就先买。
1: 对，周三周先买起来。
2: 对不对，你这个 还不如就先买起来嘛。
1: 是。
2: 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行情随时就是要攻的时候，
1: 嗯，
2: 尤其你看美国股市，它在这个地方变数基本上都已经消除了嘛。
1: 对。
2: 就是那个升不升息的问题，美国已经开始做反弹了。那韩国这边呢，其实当然记忆体这边还在有一个余波荡漾了，主要就是三星的这个财报。我是觉得三星的财报公布完了以后哦，也不会太差了哦。那当然因为三星跟这个海力士比较不一样，它很复杂，家大业大嘛。
1: 嗯。
2: 就是它内容上很多。但你看海力士在这一次的话相对来讲已经止稳了。而且海力士接下来要去美国挂牌啊。美国的话它其实会比较美光的本益比给它嘛。所以对海力士来讲它本身是有好处的。那你吸到了资金美国的这个部分来做上涨的时候传回到韩国本土，到时候亚洲的股市也会跟着涨。整体来讲，我觉得拉回来是应该站在买方。
1: 是。
2: 但是呢，你要买进底部刚起涨的股票。那趁这次拉回，你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在底部跟我同时做进场。我们正在买新股票，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 好的，每一次大盘拉回啊，或者是说盘中来一个急杀呢，市场上就会出现很多杂音来吓这个投资朋友。还好呢，在这个市场上还有蔡老师，反而在这个时候呢，要带大家来卡位这个新的底部的起涨的新股票。那想要跟着老师一起操作的朋友，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老师预告的这档精明 KY 连攻的这个四根涨停板，下一档呢准备刚刚穿越季线的这个股票，还有这个新的台积电法说会的概念股，在这个周三周四就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尤其呢这个底部起涨股又叠加了这个涨价概念的话，那就是非强不可了，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Drums, please!

0: 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1: 城市
0: 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始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53年，日本有碰到一个事件，黑船来航。这事件要再往前追溯到1846年，当时美国的海军准将詹姆斯，他就率领了三艘美国军舰到日本去要求日本开国，但是被当时执政的江户幕府拒绝。然后再后来1852年，长崎这里荷兰商馆的馆长听说美国舰队要来日本的消息，就把这个事情再告诉幕府，然后也劝幕府签订日和通商条约来当作对应的策略，但江户幕府有锁国政策，还是不为所动。等到了美国海军另一位准将马修培里，他率领了四艘船舰，一共上面载了63门的炮弹，然后到1853年的5月4号先到上海，5月下旬到琉球国，7月8号就历史上的今天到达了浦贺，在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东部。然后再隔一年，美国海军准将的这马修培里率领的船舰就开到了江户附近，然后撬开了日本的国门。也因为这些船只船体上被涂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所以当时日本人看了就把它称之为黑船。当时美国的要求是把美国总统的国书递交给日本官方，而黑船的出现也为日本带来莫大骚动，据说当时江户城内一片混乱。再来到幕末时期，有很多西洋的冲击，包含一些水户学还有不同的思想在这边交流碰撞，而国防意识随之高涨，国家民族主义也慢慢兴起。另外一方面，由德川幕府所支配的过去这套幕藩政治体制正在慢慢解体，一阵风起云涌，大时代的序幕即将拉开。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船》。

由佟丽所演唱的歌《爱情的小船》，7:09，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有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的高温炎热天气。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的朋友要注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有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甚至可能有38度的高温。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在清晨2点，中心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海面上，持续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往西前进。预计本周五开始对台湾天气会造成影响，而周五的晚间到周六白天会是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尤其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留意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不过目前预报资料还是有不确定性，也要请大家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总统赖清德在昨天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谈美访问团一行，并表示未来将打造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中心，也相信透过无人机领域交流合作，不但能促进台美双方国防经济发展，也能够强化民主科技韧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更多贡献。台美也表示相当荣幸成为川习会之后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也指出即便不同总统或政党执政，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承诺始终坚定不变。我国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率团访台，在今天总统府赖清德总统将在总统府接见访团一行，并且总统府方面也表示康特雷斯在今年1月14号就任现职，这次是首度到台湾访问，而本团也是瓜地马拉国会近年规模最大的访团，充分展现双方的深厚邦谊。康特雷斯及国会主席团也在今年5月通过友善我方决议，以强力声援的方式支持我国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及世卫大会，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等组织，展现双方相互扶持的深厚友谊。国军陆军115年精准飞弹射击，从本周一开始在屏东九鹏地区一连3天进行防空飞弹实弹射击训练，过程结合了神功以及神鹰操演，总计排定陆军21炮指部、海军陆战队6699旅、澎防部、陆航601旅以及宪兵指挥部等单位参加。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公开的人西式次针飞弹，今年首度参加实弹射击，而负责首都数位的宪兵部队今年也第一次参与操演。针对国军人力现况，国防部近期送交立法院最新报告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军的编线比是 80%， 今年6月跟去年同期相比，志愿役人力成长大约5000多人。军方也表示提升待遇等等政策有助于稳定青年的从军意愿，国军整体人力提升已经有成效。内政部近期宣布已经建设替代役备役召集预告查询系统，备役役男可以直接上网查询未来招训的类别跟时程，方便提前安排工作、生活或者是个人行程。内政部也指出，除了召集资讯更透明之外，替代役的相关福利持续提升。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代役团膳主食副食费全面调升，依照服勤地区不同，每个月提高到4560元到5580元不等。其中本岛地区最高调幅来到18.75%，如果与10年前相比，累计最高已经调升大约50%，希望提供役男更加充足的营养补给。内政部日前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 MOU， 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就表示，这份 MOU 将能够协助半导体业界对对焦国家资源还有目标，以及为台湾产业发展跟环境做出正面贡献。
美国总统川普最新表示，预计在今年9月24号前后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这一段时间与联合国大会同期。习近平上任之后只有在2015年亲自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如果本次9月行程成真，将是美中今年5月北京峰会之后再度举行高峰会，也可能成为习近平暌违多年之后再度亲自前往联合国大会的重要外交活动。加拿大最新宣布将向德国洽购多达12艘的新潜舰，这是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采购。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当前更分裂更凶险的世界，还有美加关系紧张，加拿大必须增加国防支出。另外消息指出，加拿大也正在重新检讨2023年向美国采购88架 F-35 战机的合约，并评估是否改为要向瑞典的申宝集团采购施救战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林玉群翻唱的 Hello， 第二首来自小雨的歌，宋念宇演唱的脸。7:30，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疾管署在今年的六月有公布一个今年是国内第一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在嘉义县的一个女性，60多岁，然后她没有国外旅游史，有慢性病史，六月的上旬出现了发烧、意识不清、昏迷这些症状，住院去治疗，后来经过医院通报跟采检之后确诊是日本脑炎。那关于这个案例，疾管署也有说，这个个案平时活动范围是住家附近，因为他住家旁边有水稻田，还有沟渠，而且有鸽舍、养猪场，还有禽场，这算是高风险场所。所以卫生单位事后也有针对个案的住家，还有附近的高风险场所悬挂诱蚊灯，同时也加强对当地的民众卫生教育的宣导，提醒医疗院所要加强通报。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就今年累积的一例确定病例，是台湾每年5月到10月日本脑炎流行季就常见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而其中6月、7月是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所以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不能够掉以轻心。至于日本脑炎在台湾目前的传播路径，是以病媒蚊，尤其是三斑加蚊、环蚊加蚊跟白头加蚊这三种蚊子为主，而经常这些蚊子会在水稻田滋生，或者是池塘，或者是灌溉的沟渠。大部分的感染者，日本脑炎是没有明显症状，但有症状的话，可能就是头痛、发烧，严重的话可能会有意识改变，对于人啊、时间、地点无法辨别，然后可能伴随全身无力，严重的话甚至会有昏迷或死亡的风险。虽然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尤其在7月份、8月份可能都还是很热的情形，而且可能又会有下雨，下雨之后如果没有循道清刷，这些病媒蚊容易在我们居家附近的范围滋生，这时候也是病媒蚊吸血的高峰时期。如果在猪舍、其他的动物的畜舍或者是病媒蚊高风险场所活动，还是要尽量避免。但如果没有办法避免呢，疾管署是说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并且在身体裸露出来的部位用政府机关核可含有敌避或者是派卡瑞丁或者是伊莫克成分的防蚊药剂。另外，疾管署又呼吁要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是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那么在国内，幼儿在接种的时间点是出生满15个月会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再接种第二剂。也提醒大家，就还是要按时的带家中适龄的幼儿到各地卫生所或者是合约院所来接种疫苗，避免感染之后产生严重的后遗症。那如果是你本身居家或者是你住的附近活动的地点临近猪舍、水稻田或者是其他的高风险场所，除了落实这个防蚊措施循道清刷之外，如果你自觉有感染风险的朋友，也可以前往旅游医学门诊来评估是不是要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6: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5: 无卡分期？
6: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5: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6: 来玛尼，
5: 什么你？
7: 玛尼通讯。
8: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5: 是鼎泰丰。
8: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5: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5: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短延时强降雨挑战，针对彰化县容易淹水热点以及急需改善区域，中央最新核定第一批次6项的重要治水工程，总经费17亿2400万，并在今年先行核拨工程，还有用地取得等等前期经费。县长王惠美表示，近年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极端降雨日渐频繁，治水工作必须要超前部署。县府也把握中央补助契机，责成水利资源处加速完成工程规划设计、用地取得，还有相关的行政程序，要守护乡亲生命财产安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今年3月开幕，成为中台湾国际商展热门地点。不过紧邻会展中心一旁的经贸段6-8D号土地，市府多次尝试招商都流标，目前还在积极拜访潜在厂商，期盼尽快上网公告。而目前则由交通局整地作为会展中心以及台中绿美图临时停车场。苗栗县府富康巴士服务满载，去年就医需求来到4.4万趟次，近80%是个人搭乘。县府也着手开发富康巴士预约以及派车系统的 APP， 导入 AI 智慧规划促进共乘，预计今年9月上线。未来也将转型扩大到社会参与活动，放大升级富康巴士效益。2005年落成的台南新化区极限运动场，曾经是国内第二座极限运动专属场地，但开幕不久就无力经营关闭，多年没有维护管理，现况杂草丛生，设施被破坏或遭窃盗。地方也喊话希望活化，不过方向有分歧，包含有议员要求尽速修缮重启，另外有议员争取改为设置环境教育设施认证场所。对此，新化区公所回应，新化极限运动场至今超过20年，除了遭到破坏，相关设施也老旧，曾经请专业人士评估，估计要花费至少2000万投入修缮维持原况。在评估之后不符效益，日前与环保局接洽，有意设置环境教育设施认证场所，但也必须要拆除相关老旧破损设备之后点交，预估经费380万，目前签报市府核定当中。 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动无烟城市，继西门町商圈上个月开始全面禁烟，在8月1号开始会扩大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以及迪化商圈。日前迪化商圈等六处也增设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全市目前总计12处，连同户外开放式吸烟区总计274处，可以在台北通等 APP 查询指定吸烟区位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